因为慢半拍，一开始动心的人是你，结果越陷越深的是我。有人说慢半拍是怕被辜负，因为每一次都太全情投入。不过如果你终究要离开我，请你不要来到我的身边，不要来爱我。毕竟慢半拍的人连忘记都学得很慢。

好像最近经常会给大家推荐关于学生时代的歌，难忘的盛夏教室，某一个人站在窗口，微风吹动窗帘，阳光透过窗外的树荫，星星点点洒在那个人的侧脸，他微笑的弧度就会成为最美的画面。至此之后，我们也再也没有遇见过笑起来和他一样好看的人。这首歌《最好的我们》。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电。气象部门提醒，海南岛此次极端强降水过程基本结束，但前期降水持续时间长，降雨量大，土壤含水量高，并且次生灾害具有滞后性，建议当地持续关注地质灾害潜在风险，公众避免前往山区等灾害易发地带，注意安全。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恢复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4: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5: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个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
1: 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一起走进河南，看科技赋能中原粮仓全链条发展。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上影刘佳。
6: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它的空气洁净程度能够接近 ICU 病房的一个空气质量标准。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7: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该企业数字化部算法工程师王柳松告诉记者，传统养猪靠经验拼人力，现代养猪则靠算法凭科技。目前企业育种中心已自主创新研发出智能空气过滤猪舍、智能巡检机器人、智能饲喂、猪群咳嗽管家等5大类30余种智能装备，应用超过330万套。
8: 我们通过研发这个猪群咳嗽管家，它就相当于一个听诊器，我们24小时实时的去采集，再通过 AI 算法去分析，识别出来哪些是喷嚏啊、咳嗽，我们就通过这些可量化的猪群的健康情况告诉大家该用什么药。
7: 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白露刚过，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霍家县土肥站站长王庆安说，农机具检修、保养调试等秋收秋种准备工作已经提上日程。
9: 这个机材有了导航，那么每一项的作物呢，环节是一样的，采取导航播种的机械来作业，那么100亩地会多种4亩地，这是多种才能多收。
7: 除北斗导航播种技术外，当地还在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将灌溉与施肥融为一体，通过滴灌系统就能把水分和养分定时定量按比例直接供给作物。
9: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1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2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7: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9: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7: 从学会种地到智慧种地，科技赋能让中原粮仓的根基更稳，成色更足。在新乡市某化学工业集团，记者感受到了传统化肥企业向现代农业服务商转型的强劲脉动。企业员工张月告诉记者，
10: 我们现在叫做种前测土配肥、种中农地指导和种后测产验证，我们实现一个全过程的动态管理。通过测土能够实现土壤中缺什么补什么，定制化来进行服务之后，能够减少农户的一定的肥料的用量，成本也会得到一定的这个降低嘛。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用更少的肥料，能够让它亩产量更高一点。
1: 走农业现代化道路呢，就是要向科技要产量，向智慧要效益。而想让实验室和论文中的科学技术真正落地田间，还需要有智能设备的硬核支撑。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作为国产农机工业的标杆企业，位于河南洛阳的拖拉机生产企业见证了国内农机装备的迭代革新。厂区内承载着行业记忆的初代东方红拖拉机与现代化智能产线交相辉映，智能生产线高效量产，新型大马力拖拉机在动力智能化层面实现大幅升级。企业产品研发部副部长赵旭介绍，
11: 这个产品达到320马力，比原来的产品大概有了6倍的提升，它在电控、液压包括智能化方面都得到了一个全面的提升，在作业里边只需要通过拇指去控制，它就可以实现一套复杂的操作。
7: 依托持续的技术革新，河南农业生产实现了从耕地不用牛到种地不用人的跨越式发展。北斗赋能、无人驾驶等智能农机广泛应用于田间，技术升级也带动企业产销、出口业绩稳步增长。2026年上半年，该拖拉机生产企业销量 5.01 万台，同比增长 17.05%， 其中出口8006台。同比增长 47%， 海外市场拓展成效显著。企业相关负责人郭振杰说，
12: 海外市场我们这几年销到国家比较多，总共销了有100多个国家，中亚呀、美洲啊、非洲啊，包括东南亚销售都非常好。
7: 不止龙头企业迭代升级，借助河南落地的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平台，全省农机领域多项空白技术加速落地转化，5G 加氢燃料拖拉机、智能植保机等新型装备陆续问世，主力农机机型持续优化升级，智能作业设备有效降低农药损耗，同时丘陵、山地、特色经济作物专用农机实现突破，补齐了农业生产细分领域的设备短板。在特色农机细分赛道，洛阳一家农业装备公司实现突破，成功研发投产甘蔗全程机械化成套装备，覆盖。研究显示，高盐摄入与肥胖风险显著正相关。每天盐摄入每增加一克，儿童肥胖风险增加28%，成人增加26%。吃多少盐是健康的？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11岁以上的中国居民每人每天建议摄入不超过5克的盐，平铺大约相当于一个啤酒瓶盖。高血压、糖尿病及肾脏疾病患者建议每日不超过3克，儿童每日盐摄入标准更低，7到10岁建议不超过4克，2到3岁幼儿每日摄入量应不超过2克。但实际上，我国成年人人均每日烹调用盐为9.3克，接近建议摄入量的2倍，减盐迫在眉睫。201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首次提出减盐、减油、减糖、健康体重、健康口腔、健康骨骼的3减3减理念。10年来，我国居民对健康减盐、低钠饮食的认知度与认可度逐步提高。专家建议，健康的家庭餐桌应考虑使用限盐勺、限盐瓶等工具。日常可以考虑先减少5%到10%的烹调用盐。这种变化通常不会对菜品口味产生明显影响，且有助于人群逐步适应并养成清淡少盐的饮食习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柳鹏说，部分调味产品也含有盐分，要注意避免过量添加。
13: 比如说腌制的、烟熏的，还有咸菜、榨菜、酱豆腐，甚至说我们的鸡精、味精、酱油这类。
7: 此外，职业人群、年轻人群长期依赖高油高盐的外卖餐食也需要引起关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建议，在日常点餐时也应考虑备注少盐，也可采取清水涮食的方式减少外卖的盐量摄入。
14: 针对外卖平台700多家餐馆的调查显示，当顾客在点外卖的时候提出减盐的备注的时候，菜品里的盐含量是显著降低了。所以我们在点餐的时候明确地提出盐减半、酱汁淡饭这些要求，自己来控制我蘸多少酱，来控制盐的摄入。
5: 炒菜的时候放了多少盐，您心里大概是有数的。

0: 您知道吗？真正让咱们吃盐吃超标的，往往不是灶台上那勺盐，而是藏在零食、酱料、加工食品里面的隐形盐。
1: 没错啊，像是一包话梅、一勺酱油、几片火腿，那看起来不太起眼，但是盐可是一点都不少。
0: 嗯，
1: 身边的隐形盐都藏在了哪儿？又该怎么样避开这些高盐陷阱？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控制盐的摄入，关键在于控钠。许多食物吃起来不咸，钠含量却不低。如面条在制作的时候，为了能够筋道耐煮，一般会加入适量的盐和碱，每100克面条就可能含有超过400毫克钠。部分挂面的钠含量可能更高。面包在制作过程中，为了保证口感，也会加入食盐。一般巧克力面包、菠萝面包、奶酥面包都是高盐选手更高。甜味的冰淇淋同样会添加盐来调味，而一罐600毫升的运动饮料一般也含有250毫克左右的钠，除非长时间运动或出汗很多，否则不建议饮用。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刘爱玲建议，公众选购预包装食品、调料等产品时，可注意观察营养成分表，其中钠含量的标注可以帮助识别出高盐食品。
3: 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面对于高钠定义，相当于每100克这种食物含钠是大于800毫克的，或者是大于 NRV 的 30%。 现在大家选择了更多的预包装食品、预制菜，膳食中含有的钠对我们整个的钠的贡献是越来越大的，要少吃即食的肉制品，香肠啊，还有我们什么泡椒、凤爪这一类，那么即食的这种海产品，什么海苔呀、鱼片，那么还有我们一些膨化食品，一些咸味的坚果呀、话梅呀，含盐比较高的。
2: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提醒，一些调料或者预包装食品在产品上标识少盐、减盐，并在营养成分表中以小分量作为单位，标示其含有的糖、盐、能量等营养成分，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日常购买时应注意甄别和换算。
4: 食品标签当中，这个剂量单位通常是每一百毫升或者是每一百克当中的营养素的含量。可是呢，有些调味品类，还有一些零食类当中，像脂肪啊、盐的含量太高了，那么商家呢就会用小份的，每一份15毫升或30克来进行营养素含量的描述，让消费者忽略了这个剂量成分。
2: 专家建议，日常可少吃加工食品，多吃新鲜蔬果，如菠菜、油麦菜、西红柿、香蕉、橙子、猕猴桃等富含钾元素，有助于促进体内钠排出。一般在坚持低盐饮食4到6周后，人体就会逐渐适应新的咸度，形成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您吃过果肉是红色的桃子吗？这种果肉和汁水都红得像血的桃子，很多朋友习惯叫它血桃，或者叫做红肉桃。
1: 嗯，
0: 虽然红肉桃在桃子大家族当中属于小众品种，但是近年来随着不断的培育种植，还衍生出了油血桃、盘血桃等新的品种。
1: 但是红肉桃呢，它有一个缺点，虽然颜值出众，但是吃起来呢往往口感酸涩，有的还偏硬。那红肉桃为什么好看不好吃？近期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一支团队成功揭开了其中的秘密。好看不好吃究竟是什么原因？未来红肉桃能不能成为既好看又好吃的品种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9: 红肉桃在我国的桃类版图上属于小而美的品种，总面积不超过20万亩，产区主要集中在河南、湖北一带。近年来，红肉桃种植规模扩大的较快。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桃资源与育种创新团队成员吴金龙介绍，这得益于红肉桃最大的亮点就是营养好。
10: 果肉的红色来自花色苷，也就俗称为花青素，它能够抗氧化，清除自由基，有助于

0: 保护心血管和视力。那么按照膳食指南的建议，每天摄入50毫克花色甘就有益健康。红肉桃的含量是普通桃的十几倍，基本上吃上2个就足够。那么问题也比较突出，基本上很多红肉桃看着比较红，但是口感上面却比较酸比较涩，有的还偏硬。同时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成熟之后特别不耐放，几天之后就是没法吃了。所以产业上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好看不好吃。
1: 几十年来，育种家们不停改善红肉桃品种，但酸涩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武金龙团队用2个红肉桃品种杂交培育出150多株后代，从2021年到2022年连续2年测定果实的色素含量、色味物质含量和酸度，结果发现红肉桃的色泽、色味和酸度三者总是捆绑销售，颜色越红酸涩味越重。
0: 这2年的结果比较一致，就说明这些性状是由遗传物质控制的，不是栽培气候导致的。那么进一步我们去找在遗传上面究竟在哪个位置，那么恰好我们在桃子的基因组上面的第5条染色体上的同一个区间中发现了它们。那么这就意味着我们育种家在田间里挑出果肉够红的单株的时候，几乎必然就把旁边的涩味和酸味的基因就打包进来了。靠传统的我们的看呀、尝啊、测这些表现的选择就没有办法去拆开。
1: 团队进一步研究第5号染色体，发现了控制红肉桃涩味和酸味的2个关键基因。第一个是名叫 PPBL 的基因。吴金龙说，这个基因可以理解成一个总开关，
0: 它很勤快，就是它让桃子变红，让它合成花色甘。另一方面，它还能促进我们这个桃子的色味物质合成，它相当于是按下一个开关，同时控制好几个枢纽，它能够直接启动3个下游基因，一个负责把色素加工的更稳定，另外2个专门制造色味物质。所以只要这个基因活跃，红色和涩味就同时上来，那么红肉一出，涩味就跟着来，这就是涩味甩不掉的根源。
1: 另外一个是控制酸度的主效基因 PPTST1。团队在多次实验中把总开关 PPBL 基因关掉或者加强，酸度都没有变化，说明这2个基因没有谁指挥谁的关系。那么为什么2个基因还捆绑得这么紧密，甩都甩不掉呢？
0: 真正原因就是他们在染色体上面住得比较近，它就像拴在一条绳上的2个邻居，它总是在遗传上面同时共进共退。所以红肉桃带酸不是基因的多管闲事，而是它们挨得太近，我们去做育种的时候没办法把它比较容易的给分离开。
1: 那么既然找到了红肉桃控制口感酸涩的钥匙，有没有办法改善它呢？吴金龙的回答是肯定的。先说涩味怎么解决，问题关键出在一个基因同时管着红色和涩味，解决的思路就是精细调教。
0: 我们肯定是首先要保留这个红色，就是红肉的这个基因，那么我们把这个开关开一半，让它涩的那一部分更低，我们争取去做到这个开关区域的精准的修饰，那么实现未来我们的果实它又红但是不涩。
1: 再说酸味怎么办，问题出在控制红色和涩味的基因与控制酸味的基因挨得太近，遗传时捆绑在一起，解决办法就是把它们拆开，
0: 做大量的种质创制，一方面用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专门去筛选这些地方发生了交换或者是能把它分开的这种特别稀有的个体，另外一方面借助现在的基因编辑的新技术去打破这种捆绑。这条路难度比较大一点，但方向比较明确，以前育种靠碰运气，现在有了比较清晰的育种路线，我们可以有目的的去设计方案，未来我们培育出又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
1: 不仅如此，吴金龙还表示，这项研究提出的思路对其他果树甚至其他作物的品质育种都有借鉴价值，而且给育种提供了一套好用的工具。
0: 我们不光找到基因，还把有利和不利的基因组合分成几种类型，做成实验室可以检测的分子标记去把它区分开，那么以后育种家在苗期就能够判断哪株又红又甜又好吃，那么不用等3-5年，我们的育种效率就会得到大幅的提高。红肉桃天然色素含量是普通桃10倍以上，那么它是功能性水果，能够让老百姓吃到有益成分。
1: 好看又好吃的红肉桃，未来可期。
2: 见文物里的长征，
3: 湖北十堰云溪县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涂抹了红色颜料微微泛黄的传单。 长38厘米、宽28厘米的传单上，最右边写着五个大字：“什么是红军？”从右到左15行，共476个字，落款时间为1934年12月10日。1934年12月，红25军长征抵达鄂陕交界的湖北云溪后，打土豪分田地，一边坚持军事斗争，一边放手发动群众。当地群众直接参加红军的人数近1000人。云溪县湖北口回族乡虎头岩村的李玉才就是其中的一位。1935年5月，李玉才请假回家探望生病的母亲时，将贴身珍藏的传单交给妻子刘丽英，叮嘱她一定要好好保管。刘丽英的孙子李登科说，当年奶奶先是把传单夹在厚厚的家谱里，塞到阁楼的内墙墙洞，又在墙洞外砌了一层土砖墙。
4: 那后来呢，国民党多次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搜查证据，搜查不到嘛，就把我奶奶绑起来。
3: 面对反动派的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刘丽英反复说的只有3个字：不知道。1981年，刘丽英主动向组织上交了这份珍藏了46年的传单。
4: 我的儿子也知道，孙子也知道，这个是我们太祖奶奶留下来的，这对也是传家宝。我们也要把这个传单祖祖辈辈的传承下去，我也要把他们这种信仰传承下去。
3: 这张薄薄的红色传单，历经岁月洗礼，仍默默地诉说着滚烫的为民初心。

0: 其实有些这个家居维修的问题呢，并没有咱们想象中的那么的复杂，自己动手其实就能够轻松的搞定，既省钱了，还省去了等待和沟通的麻烦。那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几个常见的家居痛点以及它的对应的解决办法。
1: 没错，那么首先我们要说的就是花洒，它忽冷忽热。先来说一说洗澡时呢，花洒出水呢忽冷忽热的问题，这应该是不少人都遇到过的这种情况。
0: 是，
1: 很多人呢第一反应就是怀疑燃气热水器出了问题。其实呢这个问题多半呢和水压以及温控系统呢有关系，尤其呢是住在高层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先从这两点去排查。
0: 没错，如果是水压的问题呢，一般还会伴随着水龙头的流速不太稳定的情况。要是家里安装了前置的过滤器，那么就把它拆下来好好的清洗一下。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别指望说是前置过滤器的反冲洗功能，那个基本上没有太大的用处。另外呢，这个把淋浴花洒也拆下来清洗一下，只有真正的拆开了，你才会知道里面到底有多么的脏。清洗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这个白醋或者是柠檬酸泡一泡，其实呢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1: 没错，如果呢要是温控的问题呢，那就是主要出现在热水器和恒温花洒上。如果是热水器的问题呢，那就只能找专业的师傅上门维修了。要是恒温花洒的问题呢，咱们可以自己动手把花洒的恒温阀给拆下来清洗干净呢，再重新装回去。除此之外呢，花洒增压喷头呢也可能会导致出水忽冷忽热。要是家里呢安装了那种增压喷头呢，不妨呢把它换成普通的喷头试一试。
0: 是的，聊完这个花洒的问题，我们再来聊到的是卫生间。卫生间呢一旦出现了异味，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马桶出问题了。不过呢我们先别着急着下结论，可以呢先排除一下其他的原因。比如说呢，把地漏和洗脸池溢水孔还有下水管先临时的堵起来，先测试一下。
1: 没错，如果呢是地漏反臭，咱们呢可以先通过清洁来解决，把小苏打和白醋呢倒入地漏静置15分钟，然后呢再冲热水，这样呢就能够分解污垢和杀菌的作用。另外呢咱们还可以自己更换地漏滤芯，把茄子呢插进去顺逆时真的旋转啊，就可以把旧的滤芯给拆下来。不过这个过程呢可能需要有一点点耐心。
0: 是的，下水管的问题比较好解决呢，只需要买一个密封的圈套呢套在这个下水口上就可以了，而且呢价格也不贵，差不多就是几块钱而已。要是呢马桶出现了臭味儿，咱们呢可以把手机从马桶的背后塞到里面，看一看它的底座两边的安装孔有没有堵住。如果说没有堵的话，那么就把手从后边伸进去，用一些彩泥或者是粘土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封堵的物把它给堵起来其实就可以了。
1: 没错，像家里有小朋友的话，像彩泥粘土这种东西应该是必备的。那么说完卫生间呢，我们再说一下柜门的铰链调节。如果家里的柜门用久了呢，就会因为沉降或者是磨损它出现不对份儿，或者是上下不齐关不上等一系列的小问题。其实这些问题呢都可以通过调节铰链来解决。
0: 是的，如果说柜门中间的缝隙很大的话，咱们可以调节铰链上的前螺丝。这颗螺丝呢主要是控制它的左右方向，逆时针转动柜门就会往外靠，顺时针转动呢柜门就会往里靠。
1: 没错，要是柜门前面的前后的缝隙太大不平整的话，那我们就来调节铰链上的后螺丝。这颗螺丝呢控制前后方向，把它松掉，柜门呢就可以前后移动了。如果呢，是的，如果呢柜门上下对不齐，咱们呢可以把铰链前面的两颗固定螺丝给卸掉，再轻松卸掉后面两个螺丝，这样呢柜门就可以上下移动了。
0: 是的，那么说完这个柜门的话，我们再来聊到的是电饭煲的错误代码。电饭煲呢用着用着突然就显示错误代码，相信不少听众朋友在生活中啊一定会遇到这种情况。 而且第一反应呢，就是觉得这个电饭煲坏掉。

0: 了。其实这个问题大概率是温度的传感器连接线断掉导致的，咱们呢只需要把它重新的接上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说是再重新换一个新的。
1: 没错，而且呢操作方法呢也是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呢把电饭煲的盖子和后面的外壳给拆掉，找到断掉的线，把它重新接上，然后呢再做一个绝缘处理就可以了。不过要注意的是呢，原有的电线呢它可能是非常短，如果呢不好接的话，咱们可以花几块钱网购一条专门用的连接的线。
0: 是的，这个网购还是很划算哦。
1: 没错，
0: 便宜。再来说到的是抽屉，家里的抽屉轨道用久的话，难免会出现一些推拉不顺或者是发涩卡顿的情况，尤其是那种实木的轨道问题更加的明显。其实呢解决这个问题也是非常的简单，咱们呢只需要在侧面的轨道处用一些干肥皂来回的抹几次，然后呢疯狂的抽拉抽屉，让肥皂充分的附着在这个轨道上面，这样的话抽屉推拉起来就会变得顺畅很多。
1: 没错，另外呢就像金属轨道呢，我们也可以用像肥皂呀、蜡烛呀、护手霜、唇膏这些物品呢用来润滑，效果呢有时候会比滴几滴润滑油还要好用。
0: 是的，我们再来聊到的是水龙头，家里的水龙头一打开呢，它的手柄处就出现了滴水的问题，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说该换水龙头了，但是其实咱们先别着急着换，重新的换一个阀芯其实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1: 没错，那么具体操作方法呢就是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077第一时间为您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王梦。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近日，延安市融媒体中心派驻黄龙县歌台乡歌台村驻村工作队，联合延安爱心义工协会、中国农业银行黄龙支行、安徽杰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走进歌台乡中心小学，开展公益助学捐赠活动，为师生送去爱心物资与诚挚祝福。现场活动暖意融融，爱心团队们将40套校服、40个书包以及40份文具套装等物资送到孩子们手中，同时为一线教师送上教师节慰问品，向辛勤耕耘在山区讲台的老师们致以节日问候。把目光转向省内，9月15日晚，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开幕式在洛川市文化艺术中心大剧院举行。陕西省艺术节每3年举办一届，本届艺术节是该系列活动首次落地陕南地区，于9月15日至10月14日在商洛市举办。秉承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的办节宗旨，设置开闭幕式、文华奖评奖、群星奖评奖、全省优秀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览。

0: 优秀剧目惠民展演等活动。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教育部推出的中国教师小程序近日上新，上线一系列实用新功能，广大教师可在微信或支付宝平台搜索中国教师小程序，实名认证并申领电子教师证，直达官方服务入口。据小程序开发团队介绍，新版小程序在分享、核验、信息修改、意见反馈和首页布局方面均有明显升级。小程序将常用服务置顶展示，首页设有新增服务板块，最新会师服务一键触达。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消息，南非15日在非洲绿色氢能峰会期间宣布，该国已确定首批六个绿色氢能优先项目，其中电制可持续航空燃料项目计划于2027年第一季度开工建设。
1: 107.7气象报告。
0: 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延安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西北部有分散性小雨，局地中雨，11到23度，偏南风2级。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王梦，编辑安文渊，感谢您此刻关注1077第一时间。

0: 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随着雨季的到来，全国已进入汛期，如何更好地在突发极端天气下掌握自我保护常识，提高自我防范能力，这些防洪防汛安全注意事项和自救知识一定要记牢。一、洪水来临时，避免在低洼地带、河流等危险区域逗留，严防溺水发生。二、雷雨天气时，避开灯杆、电线杆、广告牌、变压器、电力线及其附近的树木等有可能连电的物体，避免遭受雷击或被倒下的重物砸到。三、时刻注意安全警示标志，不要靠近路沿行走，看到雨水打漩涡的地方小心绕行，避免掉入缺失井盖的下水道中。四、在室外时，不要使用有金属杆的雨伞及其他带有金属杆的物品，雷电时要关闭电子设备，非必要尽量减少使用通讯设备或使用电话线等上网。五、遇有暴雨时，应就近寻找安全区域或建筑物暂时避雨，不要进入地下停车场、地铁、过街隧道、地下商业街等地下公共设施。六、受到洪水威胁时，应立即向山坡、高处等地转移，来不及转移时可爬上屋顶、楼房、树木、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七、暴雨来临时，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如住所出现水淹，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方暂避。汛期户外涉水活动安全知识科普：在户外遇有暴雨，不要在急流中行走，15公分以上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进入汛期，气候多变，降雨倍增，出行要注意安全，不要靠近在建筑物、广告牌、大树等。汛期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洼地、涵洞、深坑等路段，车辆停放安全区域。暴雨来临时，山区河流要远离，不要到干涸孤岛、河滩、排洪渠等危险区域开展垂钓、抓鱼、郊游等户外活动，不在易发生山体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危险区域停留。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要时时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及时储备必要的防汛物资，认真学习汛期知识，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如遇险情及时拨打119或110电话求助。收到暴雨预警信息，我们该如何应对？暴雨预警信号由低至高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和红色预警。蓝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12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如非必要尽量不要出门，如需出门请带上雨衣、雨伞等防雨装备，学校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学生安全，驾驶人员要注意路面积水和交通堵塞，小心驾驶，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工作，检查排水系统，确保排水顺畅。黄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6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尽量不要外出，暂停户外作业。交通管理部门加强管制，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电力管理部门切断低洼危险地带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防暴雨准备，转移危险地带的人员到安全场所避雨。橙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3小时内降雨量即将或已经达到5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处于危险地带的学校和企业单位应当停课停工，并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人员安全。电力管理部门切断有危险的室外电源，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红色暴雨预警信号表示，三小时内降水量即将或已经达到100毫米以上，且降雨可能持续存在。此时，市民应留在家中，停止所有户外活动和作业，相关单位做好人员转移和防暴雨抢险救灾工作。
1: 洪涝无情，自救有法。进入汛期，短时间内强降雨或连续性降雨等恶劣天气频繁发生，即引发洪涝灾害。因此要提前备足食品、饮用水、衣物、医疗用品等生活物品，妥善安置贵重物品，准备好通讯设备，收集手电、口哨、镜子、打火机、鲜艳的衣服等可作为信号用的物品，搜集木盆、木材、搭建塑料泡沫等适合漂浮的材料，随时做好抗洪准备。当有连续暴雨或大暴雨时，及时关注洪涝预警信息，收到转移通知，如果时间充裕，应按照预定路线有组织地向山坡、高地等处转移。转移时穿上系带的运动鞋，并手持木棍探路，不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水井、地坑。如果已经被洪水包围，要尽可能利用漂浮材料进行水上转移，记得穿好救生衣或套好救生圈。紧急时刻也可利用空水瓶制作简易漂浮工具，如将若干塑料瓶塞进衣服，拧紧瓶盖。或放入双肩包。当汽车在洪水中熄火，应弃车逃跑。若来不及转移，要立刻爬上屋顶、大树、高墙等暂时避险，等待救援，不可贸然由水转移。洪涝来袭要特别注意防触电，发现高压线、铁塔倾倒、电线低垂或断折，立即远离避险，不可触摸或接近。学习防灾知识，增强自护技能。
2: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

0: 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
1: 撒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2: OK， 嗨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3: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这里有快捷多元的信息发布平台，这里为市民提供一个空中自由的市场。
4: 我想买房，
5: 要买房，
6: 我
4: 想租赁了吗？
6: 要找，
7: 我要租赁，
8: 求职，
7: 我还
4: 要不找聘，
7: 我要找聘，
4: 二手交易，
7: 二手交易，
4: 二手买卖，
5: 我都要了。
3: 延安乐淘淘，淘淘更快乐。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来到了早上的9:49，欢迎大家的继续留守和关注。这里是 FM107.7 野安综合广播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野安乐淘淘，我是王梦，
1: 我是景乐。
0: 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来分享关于信息方面的资讯。在今天的信息资讯台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发布一些关于后台大家留言的一些房产交易信息。

首先来看到第一条是尾号1002的听众朋友，他在百米大道的尹家沟一组家属院有一套现房正在出租当中。这套房子的结构是三室一厅，采光非常的好，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即可入住。而且呢，地理位置很优越，周边有学校、医院、超市、商场、影院、银行等等，交通很便利，价格他说是可以面谈的。如果大家呢对百米大道尹家沟一组家属院的这套现房感兴趣，想要租赁的话，可以直接和这位听众朋友取得联系。现在呢就提供到他的联系电话号码是1399177100213991771002。

们来继续刷新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尾号是1511的听众朋友呢，他在百米大道的宅泽沟37有一个临街的门面房要出租。这个门面房呢，他说水电暖齐全，可以用作办公、理疗店、鲜花店、药店。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的9:56。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延安乐淘淘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各位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吃饭问题、住行问题、
1: 游玩问题、
0: 购物问题、
1: 娱乐问题、
0: 本土问题、
1: 资讯问题、
0: 生活问题，
1: 你每天苦恼的问题，
0: 在这里都不是问题。Hi FM 107.7，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最详尽的本土资讯，我们一网打尽。欢迎来到 Hi FM 107.7，家在延安。
2: Hi FM。
3: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大家好，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啦。OK， 那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糖油混合物。提到容易让人长胖的

食物，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肥肉。的确，肥肉脂肪含量接近90%，相当于直接喝油。吃太多容易增加肥胖风险。然而，有一类食物虽然脂肪含量没有肥肉高，但致胖力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那就是糖油混合物。啊，那什么是糖油混合物？顾名思义嘛，糖油混合物就是高糖又高脂，本质是精致碳水化合物加油脂经过高温或深度加工的食物。它们在饮食中很常见哦，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首先是含油的主食，包括油饼、油条、炸面团、麻团、炒饭、炒面、手抓饼、方便面等等。其中米饭、米粉、面条等主食本身脂肪含量很低，一旦被加工成炒饭、炒粉、炒面等，脂肪含量可增加至原来的10倍以上。其次，加了大量糖或油的菜肴，包括糖醋排骨、锅包肉、鱼香肉丝、红烧肉、炸鸡、拔丝红薯等。其中一份糖醋排骨的含糖量高达50到75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成年人每天糖的摄入量应控制在50克内，最好不超过25克。这类菜往往外酥里嫩，这是因为经过了油炸所以伴随高油。第三种，糕点零食类，包括蛋糕、曲奇饼干、肉松面包、甜甜圈、酥皮月饼、起酥面包、薯片、薯条等。制作起酥面包，除了和面时加入糖还有油，成型时还要铺上这个油擀薄，就是那个油酥嘛，然后再一次折叠，然后就是它要折叠好几次，烤出来之后才能呈现出一层一层起酥的构造。那你比如说像牛角包的黄油用量可以达到面粉用量的50%到70%，然后菠萝包那一层酥皮也是黄油或者植物油的功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生活当中我们经常提醒减脂的朋友，牛角包最好不要吃，还有菠萝包，就是那种起酥油，就是那个酥皮哦，你看到任何糕点类的东西它有那个酥皮，那你就要小心了。它为什么能有这种起酥的效果呀？就是因为它有很多很多的油，你知道吗？就是它的油真的非常多。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奶盖的奶茶啦，那有奶盖是由奶盖粉打发而成，主要成分是奶精。奶精是什么？就是我们常能听到的植脂末啊，植脂末是由植物油氢化而得来的啊。那白砂糖在这种奶茶里，那你就不用想了啊，也很多。然后有很多朋友说，那我喝奶茶我点那种无糖呀，就即便你不加糖无糖，它里边的糖含量也不低。就是你不要以为说我点的无糖啊，不额外加糖就感觉没糖，其实不是，它里头也有糖啊，也有糖的。那么糖油混合物会带来什么样的健康风险你知道吗？研究发现啊，仅与含脂肪或者含糖类的食物相比，糖和脂肪结合会激发更强烈的食欲，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额外增加食量。其中经过深度加工的精致碳水化合物进入人体内转化为葡萄糖的速度很快，能刺激大脑产生多巴胺，让人感觉很快乐，渐渐啊就是对它们产生依赖。那么在口感上，糖油混合物不像肥肉那么油腻嘛，所以非常容易让人一吃就停不下来，即便明知不健康，大脑还是会发出再来一口的信号。那除了导致体重增加，糖油混合物还会加重体内炎症反应，引发焦虑、睡眠障碍，并且显著增加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的患病风险。建议大家少吃或者不吃糖油混合物，那么选购时注意查看食品标签，避开高糖高脂高热量产品。如果特别想吃，建议控制频率啊，
减少食用，并且最好放在正餐中，搭配足够的蔬菜和优质蛋白质，比如说肉蛋啊，豆制品，有助于延缓血糖上升，增加饱腹感，避免一次性吃太多。你看，有很多人不是喜欢吃那个什么吗？螺蛳粉，就是螺蛳粉，它其实就是糖油混合物。所以，如果说你吃这个的时候，建议大家在正餐当中可以加入蔬菜，还有优质蛋白，鸡蛋啊，对不对？豆制品都行。就是你选的时候你要注意，你不要选炸蛋。本来那个螺蛳粉它糖油混合物就很量很夸张，然后你又选炸蛋，那脂肪呢油脂不是更高了吗？然后还有那种豆制品，你也不要选那种腐竹，就是那种炸过的腐竹啊，或者是什么豆泡啊，其实它含油量也挺高的。所以你选的时候，就是如果你自己在家煮，你可以加入什么豆腐啊，就加入豆腐，或者加入那个什么豆皮儿、鲜豆皮儿都行，就是你最好加的就是不要是那种炸的了，什么炸的鸭掌啦，什么炸的猪脚喽，这些东西就不要再加了啊。OK， 10:11，来继续听到好听的歌曲。

0: 音乐加调料，爆炒新鲜资讯。
1: OK， High FM 107.7，音乐不断升级，资讯正在刷新。出锅。
0: 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加在延安。High FM。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家在延安，我是小雨。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奶茶冰淇淋吃不停，孩子眼睛却遭殃了，医生提醒这几个坑千万别踩。那么大多数孩子啊，都是抵挡不了这些甜蜜诱惑，什么奶茶冰淇淋，什么巧克力糖果啊、哦，就是很喜欢吃甜食。但是你知道吗，爱吃甜食会损伤视力啊、哦，你知不知道这一点啊、摄入过多糖分的危害远不止于代谢紊乱，它会成为近视的加速器。我跟你讲，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因为我小朋友今年已经近视了嘛。他前半年近视了之后，我就带他去医院眼科，不是去做了检查吗？然后做完检查之后，我就问医生，我说我们平时好像也没有经常性的看手机看电子产品什么的，怎么就感觉突然一下都近视了？然后医生就跟我说，因为近视的原因它是多种多样的，它有很多，比如说你爱吃甜食呀，或者你写作业的姿势不对呀，或者你看书的姿势不对呀，用眼过度啊，然后就是原始储备用完了嘛，那你就近视了，反正有很多原因。然后后来我才明白，原来吃甜食对视力它是有影响的，它是有影响的。那么糖分代谢会消耗人体内的钙，而缺钙会使眼球壁变软，弹性下降，在张力的作用下眼轴容易被拉长，从而导致近视或者加重近视啊。那么第二，维生素 B1 缺乏损伤视神经，糖分代谢需要消耗大量的维生素 B1， 长期维生素 B1 缺乏可能会导致啊视神经传导障碍，造成视力下降。那么第四，血糖升高加重视物模糊，摄入大量的糖分之后血糖会快速升高，晶状体渗透压升高，导致膨胀增厚啊，然后

变凸直接改变屈光度，视物会变模糊，诱发或者加重近视。那么糖对视力的侵蚀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儿童和青少年阶段恰恰是眼球发育的黄金窗口期，所以更需要注意控糖啊，更需要注意控糖。那么近视防控家长最容易踩的四个误区你知道吗？第一个误区，不玩手机就行。不仅手机，所有近距离用眼都会加速近视，比如说写作业、看课外书、拼乐高、画画等活动都属于近距离用眼，也是暑假视力滑坡的帮凶啊。然后就是暑假刚过嘛，所以你知道暑假刚过之后有很多这个家长就说在休假这几天，在休假这几天就带孩子看看那个眼睛去了。因为一开学之后孩子回来就说什么，说妈妈要坐到那个教室后排看不见老师黑板上写的字儿。这个时候家长就是听到这一说就心慌了嘛，说到底咋回事儿，就会带去医院看眼睛，看完之后就发现就近视了啊，就近视了。所以家长要控制好时间，就是在平时写作业啊、拼乐高、画画这种用眼，就你不要让孩子用眼过度啊。他用眼一段时间之后，你就让他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户外啊，眺望一下远方。第二个误区，等到孩子说看不清的时候再检查，那迟了。我跟你讲，就我跟你说，视力 1.0 并不代表没有近视的风险，而且孩子对模糊有天然的适应性，会通过眯眼凑近自行补偿。等到孩子说看不清，往往已经发展为真性近视了，眼轴已经变长了，很难逆转。所以家长要带孩子定期去检查眼睛。我就是这样，哎，我就是走到了这个误区，就觉得他也没有跟我说看不清啊，我想说他跟我看不清的时候再说呗，结果等到他跟我讲看不清的时候、模糊的时候，好吗？我带他去医院测了一下视力，已经近视了，已经近视了。然后因为有一段时间他就是那种在家看电视就眯眼看、斜眼看，我就想说他是咋回事，我还说你干哈你，我说你是不是故意的，就是那种怎么突然又多了个这样的毛病，我以为他是故意的。后来等孩子近视之后，我就哎，后悔那会儿他眯眼看、斜眼看，其实就是因为他已经看东西已经开始模糊了。就这个时候你得要上心了，你要带他去检查了。所以你看，跟家长的这个误区，导致孩子的近视其实也是有原因的。误区三，近视等长大自然就好了。怎么可能呀？就是你一定要知道啊，你一定要知道孩子的眼球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发育，远视储备逐渐被消耗，远视储备用完之后就近视啦，眼轴也会自然变长。近视一旦发生，它就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而自愈的，就是说近视它是不可逆的，就是你一旦近视你就近视了，你不可能说你过两年诶我视力恢复了，那不会啊。所以这个误区大家需要注意。然后误区四，近视戴眼镜度数会越戴越深，这真的是很多家长的误区。那近视加深的原生是眼轴被拉长，并非是戴眼镜本身引起，但如果眼镜啊，眼配不科学，确实可能会加速度数的增长。所以就是说，你要带孩子去配眼镜，要去专业的地方。你别随便找个地方去配，那是配不好、不科学，那可能确实会影响孩子的这个度数。

0: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1: 你所关心的问题都没问题，家在延安。Hi FM。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下，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习惯，银闪闪的外卖保鲜袋舍不得扔，觉得厚实耐用，留着装饭盒啦，收纳杂物啦。但这个看似省钱的小习惯却暗藏健康风险。那么近日话题食品保温袋甲醛超标冲上热搜，让不少人心里一紧啊。那么北京卫视《我是大医生》栏目曾经发文提醒，这种外卖袋子千万别再囤了。那外卖袋子也可能暗藏甲醛，那么这样用尤其危险。那有些外卖袋子好看又保温，很多人不舍得扔，拿来稍加改造，做成了抽纸盒、收纳袋、冰箱分隔袋。然而一些外卖袋子在生产过程中很可能添加了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等，尤其是袋子这粘合处使用了这个胶粘剂，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那么把这样的袋子放在家里，简直等于放了一个污染源。

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吸入甲醛，危害健康。如果用它来装果蔬，甲醛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中，还会造成果蔬污染。一些多孔类叶类蔬菜更危险，尤其是在冰箱的低温环境下，甲醛释放速度虽然减慢，但持续接触时间延长，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更多的甲醛。研究人员曾经将一批的蔬菜分两组存放，一组使用外卖保鲜保温袋，另一组呢是使用的食品级的保鲜袋。那么72小时之后，检测发现前组蔬菜甲醛含量比后者高出了3到5倍，所以千万别再囤外卖保温袋喽，更不能拿来直接接触蔬菜肉类，以免吃进甲醛而不自知。有网友表示，劣质保温袋的味道真的很刺鼻啊，真的很刺鼻。还有网友表示，以前完全不知道，还寻思着省钱呢。那很多人存在一个误区，保温袋是用来装热饭的。那有网友提醒，实际上这一类一次性外卖保温袋设计初衷更多是偏向保冷，适合存放冰饮、冷冻食材，并不适配高温热食的环境。比如说在超市买冻品时，这个装冰保鲜，而不是用来装热汤热饭，不是用来装热汤热饭。那即使外卖袋子没有甲醛，也不建议大家囤积，因为它的这个脏污程度可能超乎你的想象。首先你看啊，外卖袋子在生产运输还有储存等环节都可能沾染到大量的细菌和污染物。其次，商家在打包过程中打包台上的卫生环境也难以知晓。第三，外卖员的储备箱往往装过各种食物、药物、生活用品等，里面还可能残留着洒漏的汤汁，什么遗漏的杂物，又不常清洁消毒，简直是细菌的大本营。那么有检测显示，外卖包装袋表面的菌落总数最高能超标12倍，近半数能检出大肠菌群，甚至含有致病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如果家里有老人、小孩、孕妇等抵抗力差的人，摸了外卖袋又接触食物，很可能因此生病。建议收到外卖后将外卖放在地上，拆开包装，取出食物放在桌上，然后先洗手再吃饭。用餐结束后立即将外卖包装放置门外，或者是扔掉那么我们怎么来判断这袋子是有问题的？打开袋子，如果闻到明显的刺鼻化工气味，那说明胶水残留超标，直接丢弃，不要继续使用，更不要拿来装食物还有提醒大家，就是外卖拿到手尽快把餐品取出，不要长时间的把热食闷在保温袋内。第二就是说，禁止复用外卖保温袋装热食、熟食、果蔬、饮用水。第三，即便做杂物收纳，也不建议长期在家密闭空间囤积大量的这个旧保温袋。第四，如果需要自备保温袋带饭，选购明确标注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沟通，百姓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71、2820072、2820073。
3: 一条热线暖民心，一句承诺解民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感谢您可以继续锁定频率 FM 107.7兆赫，关注接下来时间由长风为您送上的广播节目。那么这一时间呢，又到了我们新一期的沿河热线节目时间了。沿河热线呢，它是政府理政的一个平台，是关注百姓衣食住行，聚焦干部作风问题，架起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联系沟通的桥梁和纽带。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加强对政府部门以及公共服务行业等窗口单位的监督，促其呢能够转变工作作风，切实解决群众在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本节目是由中共延安市纪委、延安市监察委员会和延安综合广播联合为各位制作播出。那么在每一期的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请到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做客我们的直播室，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答疑解惑。那么今天做客我们直播室的嘉宾呢，一共有5位，我在这里先给大家来预知一下。他们分别是来自于我们延安市卫健委的党委书记主任胡生凡胡主任，延安市卫健委医政科科长白义萌，延安市卫健委体改科科长杨延甲，延安市卫健委家庭老龄科科长高海丁，延安市卫健委疾控科副科长曹博。那在我们将近一个小时的直播过程当中，如果您对于我们延安市卫健委的相关工作有想要了解的地方，有什么想问题想要咨询，亦或是对于促进我们的卫健委工作您有什么好的建议意见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下两种方式参与进来，就您关心的问题啊，和我们的胡主任一行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和探讨。首先呢，您可以拨打我们为您开通的热线电话，一共有3部：2820071、2820072，还有2820073。另外呢，您还可以微信搜索我们的公众号“延安新闻综合广播”加关注，然后呢，在置顶帖就您关心的问题留言给我们。记住，一定是在置顶帖留言给我们。好了，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认识一下本期做客我们延河热线直播室的5位嘉宾。那我们首先认识到的就是我们延安市卫健委的党委书记主任胡生凡胡主任。胡主任您好。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非常高兴能通过延河热线这个平台与大家这个沟通交流啊。首先我代表延安市卫健委向一直以来关心支持我们全市的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这个今天呢，我非常高兴能在这个平台向大家汇报一下我们上半年啊做了哪些工作，遇到了哪些挑战，以及接下来我们准备怎么干。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建议。
3: 好的，那么首先非常欢迎胡生凡胡主任，您能够抽时间来到我们沿河热线的直播室。当然了，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衷心的希望通过您的上线，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于我们现如今的卫健委的相关工作能有一个相对多的一些了解和认识。认识完胡主任之后，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延安市卫健委医政科的科长白义萌白科长。白科长您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市卫健委医政科科长白义萌，很高兴在沿河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3: 嗯， 白科长能简单的形容一下您所在的这个科，是我们看到叫医政科，我们的主要工作是
5: 我们主要是负责全市医疗质量管理，还有咱们医疗规范的制定，包括咱们相关的就是和群众联系最密切的看病就医的一些问题。
3: 对，那这也应该是广大听众朋友特别关心一块的工作了。稍后有时间，希望您的这块工作我们能够有一些更深入的一些了解和认识啊。好的，认识完白科长之后，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我们卫健委体改科的科长杨延甲。杨科长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市卫健委体改科科长杨延甲，很高兴在延河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3: 您所在的科室主要工作是

0: 我们主要是推进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落实分级诊疗制度，主要是就是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
1: 好的，就您这块工作，稍后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涉猎和了解。接下来认识的是我们家庭老龄科的科长高海丁，高科长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市卫健委家庭老龄科科长高海丁，很高兴在颐和热线和大家互动交流。
1: 高科长，您所在的科室，我们是不是可以顾名思义来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家里的这些老年人这块工作，您可能会关注的更多一些，是吗？
2: 是的，我们的科室的主要工作就是人口家庭与老龄健康工作，以及生育政策的落实
1: 对
2: 工作。
1: 好的，同样欢迎您的到来。我们最后认识到的是我们疾控科的副科长曹博，曹科长。曹科长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市卫健委疾控科副科长曹博，很高兴在颐和热线栏目和大家互动交流。
1: 好，同样欢迎我们的曹科长啊，再次欢迎五位来到我们本期颐和热线的直播室。实际说到我们的卫健委的相关工作，我们的卫生健康工作，刚才我们科长也说到，实际上这是老百姓特别关心关注的一块工作，可能可以这样讲，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而据我们了解，我们的卫生健康工作近几年实际上也有一些大的变化，尤其是在这个19年啊，我们的机构改革后，我们的卫健委的职能也是发生了一些很大的变化。那么我们现如今的卫健委，我们究竟肩负着怎样的责任呢？我们的主要职能职责又是哪些呢？节目开始啊，为了让听众朋友对于我们现如今的卫健委首先能够有一个概念上的一个认识和了解，我们还是首先想先请我们的胡生凡胡主任简单的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现如今的卫健委我们主要是做什么的。胡主任。
4: 好的，我们市卫健委是市政府的工作部门，这个2019年在原来的卫生和计划生育局以及老龄委的基础上组建，这个主要职责是统筹规划协调管理全市的卫生健康事业，核心目标是推进健康园建设，保障人民健康。我们的工作涵盖多个关键的领域一是负责拟定全市的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划政策和标准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健康服务的均等化；二是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全现代医院的管理制度，完善医药服务体系和药品供应保障三是强化公共卫生的管理负责疾病预防的控制、卫生应急食品安全的风险检测以及传染病、地方病的防治等；这个四是统筹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老年健康服务的体系推动医养结合；五是我们监督管理医疗机构这个医疗服务医疗质量与安全，并负责行业内的职业卫生、放射卫生等的综合监督；这个六是落实计划生育的政策，管理妇幼健康与基层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七是推进中医药事业传承与发展负责卫生健康的科教人才以及信息化的建设；八是承担市级的医疗保健重大活动的医疗保障任务并指导全市的公立医院和社会组织等的党建工作。这个23年又将这个组织拟定并协调落实人口老龄化的政策措施，承担老龄工作委员会的具体工作这些职责划到了民政部门。这个在机构改革以后呢，卫健委在职能转变上更加的强调以预防为主和健康促进推动工作重心与资源下沉基层提升服务的可及性与质量，并持续的推进公共服务的多元化以更好的满足群众的健康需求。同时我们还承担着健康延安建设、医改工作等多个市级意识协调机构的日常工作等等。
1: 相信通过胡主任介绍，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现在已经简单的了解到我们现如今的颐和市卫健委我们是做什么的。那么了解我们是做什么之后，我们可能就想问了，那围绕我们的这些主要的职能，我们究竟

0: 做得怎么样呢？之前我们也说到了，我们的卫生健康工作是关系到每个人，关系到千家万户的。那么如何保证我们这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我们又是怎么做的呢？吴主任。
1: 那个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到了根本。我们始终把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摆在首位啊，坚持党建引领，这是我们一切工作的这个定盘星。具体来说，我们扎实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组织全系统干部职工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作风建设的重要论述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的精神，举办全市这个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健康中国论述摘编读书班和专题的讲座，就是希望大家从思想根源上牢牢树立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意识。在组织建设上，我们全面贯彻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这个全市大多数的二级及以上的公立医院都实现了党组织书记和院长的分设，这就像给医院管理装上了双引擎，既能保证党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又能充分的发挥管理这个专业管理的优势，目的就是让医院运行更加的规范，决策更加的科学。同时呢，我们大力弘扬红一精神、白求恩精神，发扬这个光荣的传统，根续红色的血脉，践行医务工作者政治坚定，技术优良，埋头苦干，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精神标志和价值追求，在这里，我要特别提一下咱们的白求恩医疗服务队。这次队伍成立七年来风雨无阻，深入基层开展1800多场的义诊服务，服务群众超过50万人次，被评为2024年全国最佳志愿服务组织，这也是我们延安卫生健康战线的一块金字招牌，也是我们延安医疗卫生工作者的骄傲和缩影。同时我们还启动了陕甘宁边区医药卫生事业发展的研究。

0: 吴主任也说到，在今年的这个上半年，我们还是获得了很多的这个荣誉啊。我相信这些荣誉的获得和我们的付出是分不开的。之前在介绍我们的工作职能的时候，我们胡总也介绍到了，我们卫健委在这次的机构改革当中啊，我们在这个职能转变上是更加的强调要推动工作重心与资源下沉到基层，以更好的满足群众的健康需求。我们在节目当中反复说，我们的卫生健康工作和每个人是息息相关的。那么在具体的这个工作当中啊，我们究竟是如何让我们沿的老百姓，让我们的基层的群众切切实实地感受到实实在在的便利和保障的呢？吴主任。
1: 这是我们工作的着力点。这个我们深刻认识到，卫生健康工作不能只盯着大医院啊，必须把更多的精力啊资源投向基层，把预防为主的方针落到实处。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坚定不移的强基层啊，努力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看好病。我们着力构建新的乡村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啊，今年年底前，全市每个行政村啊至少有一个国有化的村卫生室啊，并逐步完成标准化的改造。这就好比给村卫生室啊这个强筋壮骨啊，让乡亲们有个更加稳定啊更可靠的看病环境。同时呢，我们制定了全市统一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和指标，让大家无论住在哪个县区都能享受到同等标准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我们还开设了线上的培训专栏，系统化的培训了1200多名的基层医务人员，就是要不断提升啊村医、社区医生的服务水平，啊，这个当好大家的健康守门人。第二个就是坚定不移的重预防，啊，努力让群众少生病，或者晚生病。这个全市啊市县的两级都正式的组建了、成立了啊疾病预防控制局。完成了机构和人员的整合，相当于给疾控体系进行了一次升级换代，力量更集中，反应更迅速。啊，我们在全市36家医疗机构部署运行了国家级的传染病检测预警系统。这就好比给传染病防控装上了千里眼和顺风耳，能够更早的发现疫情的苗头。这个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今年上半年全市的肺结核发病率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8.63%，这个学校也没有发生这个聚集性的疫情，这项工作还受到了省卫健委的通报表扬。我们还建成了36个艾滋病的确诊和筛查的实验室，检测能力覆盖更广。另外我们还圆满地承办了全省的儿童预防接种日的主题活动，就是希望通过这些努力为孩子们筑起一道牢固的免疫屏障。
0: 的确，正如我们胡主任所说啊，我们的卫生健康工作必须把更多的精力资源投向基层，那么基层和预防工作就显得特别的这个重要。卫生健康事业的长远发展更离不开坚实的硬件软件的支撑，那么在这方面我们又有哪些布局？
1: 我们今年计划安排了100场主题宣传活动啊，现在已经这个完成了70%。这个全市的健康县区的建设覆盖率已经达到55%。我们还和市体育局联手开展国民体质的监测，探索体育和卫生融合发展的新模式。这个今年我们还举办了概不职工的篮球赛和趣味运动会，就是要营造全民健身、人人参与的这个良好的氛围。另外呢，像药学科普比赛、健康义诊和宣教活动，上半年我们已经举办了好多场，就是希望把健康的知识和技能送到大家的身边。第二方面就是着力提升医疗服务的质量，让群众看病更放心，更舒心。我们启动了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对第三人民医院的新一轮合作帮扶啊，把国内的顶尖的医疗资源引进来，提升沿本地的精神卫生服务的水平。我们持续整治重复检查、违规收费等问题，规范医疗行为。这个获批了六个省级临床重点专科的建设项目，这意味着咱们在一些疑难疾病的诊疗水平上又前进了一步。更重要的是，一批为民服务的实事项目落地了。比如说大家非常关注的检查结果互认避免了重复检查，一次挂号管三天措施方便了复诊患者，为城乡适龄妇女进行2A免费筛查4万多人，这个12356心理援助热线已经正式的启用已为600多名有需要的朋友提供了专业的支持，还有全市首届儿科急诊急救技能竞赛的成功举办，也促进了儿科急救水平的提升。另外呢，全市医疗机构都取消了门诊的预交金设立了学费减免的窗口。我们还免费为10000名老年人、环卫工人还有快递员接种了23价肺炎球菌的疫苗。这些点点滴滴都是我们希望让大家能直接的感受到的变化和温度。第三个方面呢，是全力推进这个中医药传承创新让简便廉廉的中医药服务惠及更多群众。我们启动了28个市级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的传承工作室已经有61名这个徒弟传承，就是为了不让老中医的宝贵经验失传。我们对850名从医进行了中医药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并在今年还建成100个村卫生室的中医阁就是要让乡亲们在家门口能方便看中医用中药。第四个方面就是持续推进公共卫生服务的保障，守护一老一小等重点人群的健康。在妇幼健康方面，我们扎实的推进生育友好和儿童友好医院建设，加强出生缺陷的防治全力保障孕产妇和新生儿的安全，连续2年实现了孕产妇的零死亡这也是在全省走在前面。在托育服务方面，全市13个县区均不同程度的将辖区的幼儿园向下延伸提供托育服务，均完成了普惠托育服务标准和机构的认定。这个全市的千人均托育数已经达到5.36个，这是在全省位首这个第一位努力的这个帮助年轻父母解决这个带孩子难的问题我们还启动了家庭病床的服务试点，把专业的医疗服务送到行动不便的患者的家里。在老年健康方面，实现了老年心理关爱点的全覆盖并把老年健康促进行动融入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中。我们还全面落实了对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这个扶助关怀政策28家公立医院为他们开通了就医绿色通道，这个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率也达到了96.25%。

和政府零距离，传送解析政令政策，发布权威信息，服务贴心贴近，为您排忧解难。这里是 Hi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航风热线直播节目，沿河热线参与热线28200007。

0: 1-282-0072，282-0073。
1: 顾主任，实际上我们节目进行到现在啊，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通过您的介绍，对于我们现如今的卫健委的相关工作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识啊。我们经常讲我们在工作当中要不停地去总结，去发现一些问题，但是可能发现问题只是第一步，我们更重要的是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呢？面对这些挑战，我们下一步究竟打算怎么做呢？
2: 这个下一步我们的思路确实很清晰，就是盯着问题去，
1: 对，
2: 瞄着短板补啊，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在这个加把劲儿，第一是在看病啊更方便上再发力，我们会持续的深化医改，啊，学习好经验，把延安经验做实啊做好，大家关心的一次挂号管三天。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啊，心理热线等等的这些便民服务，我们会这个重点的提升质量啊，让好政策呢真正的能发挥好效果。同时我们还要为全市35到64岁适龄妇女完成2A城乡免费筛查，加强这个县级医院的精神科的建设，来守护好这个大家的身心健康。第二就是在服务更优质上再提升，我们要大力的建设市级临床重点专科，提升县级医院的医疗服务能力，让大家在本地就能解决更多的健康问题。同时呢，我们会加快疾控中心实验室的升级改造，更加的预防传染病，并启动5个县区的慢性病防治示范区的创建。关注大家的长期健康。这个第三方面，在保障更贴心上再深入，我们会继续的推动普惠托育服务发展，帮助年轻这个父母减轻负担，落实好老年健康的5项行动，让老年人安享晚年。同时呢，我们会大力的推广中医药服务，计划再建成100个村卫生中医阁，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简便易联的中医药服务。同时我们还会持续加强人才引进和培养，加快在在建项目的这个进度，推动智慧医疗，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我们也会继续的狠抓医德医风的建设，坚决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努力打造一个风清气正的医疗环境。
1: 好的，这一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又有微友发来消息说，近期我看很多新闻都在介绍这个育儿补贴工作，我想了解一下在我们延安市育儿补贴制度落实的相关情况。好，这个问题我们家庭老龄科的科长高海丁高科长。
3: 谢谢这位网友的提问。今年7月份，中办国办印发了育儿补贴制度实施方案。育儿补贴制度呢，是国家为支持家庭养育婴幼儿，缓解家庭养育压力，对符合条件的婴幼儿按照一定标准发放补贴的制度。这是一项全新的公共政策，涉及千家万户，是增进民生福祉的重要惠民举措。育儿补贴惠及广大婴幼儿家庭，通过财政资金支持家庭的生育养育，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发放育儿补贴呢，那是一项长期的制度性安排，也是投资于人的重要措施，有利于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下面我就从育儿补贴的发放对象、补贴标准、申领程序等方面向大家一一介绍。一是发放对象，根据实施方案，育儿补贴制度从2025年1月1日起实施，补贴对象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我市的补贴对象应当具有延安市户籍。二是补贴标准，育儿补贴是按年发放的，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对于2025年

0: 一月一日及以后出生的婴幼儿可连续申领三年补贴，共计108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的月数折算补贴金额。三是申领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每年可以申请一次。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两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分为3种情况：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以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以申领两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以申领三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四是申领条件。申请育儿补贴是以家庭为单位，由申请家庭确定一名申领人，申领人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婴幼儿父母一方包括生父母、养父母，父母如果离异的，由父母亲中具有抚养权的一方申领育儿补贴；婴幼儿父母作为监护人缺失的，由其他监护人申领。五是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支付宝、微信平台搜索育儿补贴，或者勤务员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线上提交申请。也可以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的乡镇政府或者是街道办事处线下现场办理。目前我市育儿补贴申领已全面开放，符合条件的家庭可申请办理。这里需要特别提示的是，2025年1月1日以前出生的婴幼儿首次申请应当在2025年12月31日前提出，逾期未提交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的申请资格。六是发放渠道，育儿补贴发放渠道应当为应申领人或者婴幼儿的银行卡及其他金融账户，鼓励通过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或者是婴幼儿的社会保障卡发放。补贴经申领人提出申请后，需要经过初审、审核确认等环节，审核确认后发放。原则上以季度为周期集中发放，在每季度最后一日前将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谢谢。
1: 今年有一项重点工作广泛受到关注，什么工作呢？就是我们在4月份开始据我们了解，我们是按照市委市政府的安排部署，在全市的医疗机构范围内开展了医保基金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我们这项工作截止到目前成效怎么样呢？我想请我们医政科的科长白科长把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白科长。
2: 好的。4月份起呢，我们按照市委市政府的统一安排部署，联合了咱们市医保局等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医保基金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工作开展以来呢，一是我们先后召开党委会、党委理论中心组学习会议、全市调度会议、部门联席会议等会议20余次，研究分析问题，安排部署重点工作，夯实各级医疗机构规范使用医保基金主体责任。通过深入开展自查自纠和督导检查，全市卫健系统扎实做好问题整改，严肃追责问责，以零容忍态度推动集中整治工作呢走深走实。二是联合咱们市纪委印发关于党的20大以来全市卫健系统违纪违法典型案例的通报，组织警示教育呢有340多场次，受教育的人数达到4.1万余人次，医务人员的法纪意识不断提升。同时呢，我们还坚持典型引领推动作风转变，结合咱们医师节、护士节

0: 等我们堵住一些有可能会发生的错误，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强化咱们内部的管理系统梳理，并完善规章制度，确保整治成果得以常态长效巩固，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
1: 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如果收音前的您对于卫生健康工作有什么好的设想，您也不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给我们。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促进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区域均衡布局，加快建设分级诊疗体系，推进紧密型医联体建设，强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那么在我们延世，我们究竟是如何的落实的又怎么样呢？带着这个问题，我们想请我们体改科的科长杨延甲杨科长把这方面的情况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杨科长。
2: 谢谢主持人。下面我从三个方面来解答这个问题。一是持续提升市级医疗服务水平，启动市人民医院国家区医疗中心项目申报，支持延安大学附属医院建设省级区医疗中心，持续深化与中国医科大学、北医三院、北大六院等知名院校合作，积极推进以市人民医院、市中医医院、延大附院为牵头医院的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起档升级，先后建成院士工作站8个，推动骨科、麻醉、神内、心内、妇产5个国家级以及肿瘤、呼吸、消化、病理等30个省级和177个市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市域内每天有近100名全国全省知名专家坐诊带教，开展新技术、新业务500余项。肺癌、胃癌、肝癌等外转率高的恶性肿瘤患者，以及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等发病率高的门诊慢特病患者救治服务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二是持续增强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根据我市地理地貌及医疗服务半径，在北部吴起县、东部子长市、南部洛川县规划布局3个市级区域医疗中心，重点加强急诊急救5大中心和临床服务5大中心建设，积极协调省内外17家3甲医院对口帮扶21家县级医院，着力解决群众就近治疗疑难重症问题，全域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目前除宝塔区外，全市12个县市区均完成松散型医共体向紧密型医共体的转型重组，均以党委政府文件印发实施方案并挂牌运行，在人财物等方面推行一家人一本账管理，推动人员技术服务管理4个下沉，在全省率先实现紧密型县域共体全覆盖，涌现出了宜川县十个一体化管理、吴起县一体3片区6不变8统一、子长市3+3+N、黄陵县144+N等各具特色的医共体建设模式，为全市全省紧密型医共体建设做出积极探索。三是持续织密筑牢基层卫生服务网底，持续开展优质服务基层型，省市财政累计投入8000余万元为基层配备近1000台件医疗设备，全市119所卫生院达到国家合格及以上标准，村卫生室和村医服务实现全覆盖，建成村级中医阁100个，为全市每名村医配备了标准的出诊箱，全市部署近200辆流动医院巡回诊疗车，配备除颤仪、监护仪、便携式 B 超、心电图机等常规急救和检查设备，配齐上100种的基本药品，而且还通过 VPN 实现移动医保结算服务，形成了流动医院加流动药房加流动医保加上门服务的新模式，为偏远乡村群众提供一站式巡回诊疗服务，变群众跑为医院跑，真正实现服务群众的零距离。目前咱们全市头疼脑热在乡镇解决，一般疾病在县区级医院解决，大病重病在市级3甲医院解决的就医诊疗新格局初步形成。

0: 好的，那么接下来时间我想和我们延安市卫健委疾控科的副科长曹博曹科长来聊两句。曹科长您好。
1: 主持人好。
0: 据我们了解啊，是不是今年我们在我们卫生健康系统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个法规，新的法规颁布了，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法。那在我们延安究竟是怎么落实这个法规的？我们在遇到一些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时，具体有没有一些相对的应对措施呢？
1: 有的。这个应对法的出台对我们应急工作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法律层面的保障。
0: 对，
1: 这个法规一共有8章65条，其中明确了应对的管理体制，而且从法律层面压实了四方责任，要求完善监测预警的报告制度，做好应急准备，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现和应对水平，统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我们呢就对照这个法律法规的要求，同时总结汲取了新冠疫情的防控经验，进一步优化了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属地负责、社会参与的工作格局，构建了预防为主、评级结合的工作体系。一方面呢，我们强化了监测预警和卫生应急能力的建设，持续完善疾控机构、医疗机构的联动机制。正如我们前面胡主任所说的，我们在全市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部署了国家传染病智能监测预警前置软件。这个软件的部署呢，就实现了监测信息的实时汇聚和快速流转。同时呢，在市县两级的疾控机构都组建了监测预警队和传染病应急小分队，定期开展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和应急演练，这就为疫情的早发现早报告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与技术支撑。另一方面，我们聚焦这个风险关口前移，构建了日常评估加专题评估加快速响应的风险预警处置机制。每一周我们都会组织专家对全市的传染病的疫情态势进行一个综合研判分析，为常态化的防控提供了一个科学指引。针对国内外的一些重大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还有一些咱们的重要节假日、一些重要时间节点，以及咱们全市有可能出现的一些聚集性的疫情，我们会第一时间启动专题风险评估，指导各地精准的落实防控措施。在市县两级的卫生健康部门，我们健全了风险评估工作制度，明确了快速识别、评估范围、通报反馈等流程规范。一旦发生这个公共卫生事件，我们会第一时间启动相应级别的应急预案，统筹调配医疗资源、物资储备，做好病例救治、流调溯源、风险区域管控等工作，确保快速有效地处置这个突发情况，保障群众的生命安全健康。
0: 好的，也感谢曹博的介绍。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位友发来消息说，我想问一下，在延安针对 HPV 疫苗有没有什么优惠政策？普通群众接种能享受到哪些便利或补贴吗？好，这个问题延是我们的曹博曹科长。
1: 好，谢谢这位网友的提问。主持人是这样的啊，这个 HPV 疫苗这个预约难、价格高，这个是持续以来群众一直关心的一个话题。
0: 对，
1: 因此我们卫健委也是积极的联系各个企业。从2023年开始，我们先是按照这个知情同意、自主选择、自愿接种这个原则，保证了 HPV 疫苗的足量供应。只要是群众想打，他都能约到这个疫苗。
0: 对，
1: 然后呢，又协调了一些企业，捐赠了2.6万只双价的 HPV 疫苗，为9到14岁的一些适龄在校女生免费接种。今年4月1日起，我们实施了 HPV 疫苗的接种惠民减免活动。8月份把这个惠民的时间和覆盖范围又扩充了一下，而且据国家介绍，2026年起，把这个 HPV 疫苗将会纳入国家免疫规划。逐步为适龄的女生开展双价 HPV 疫苗的免费接种，推动加速消除宫颈癌的全球战略目标，进一步降低家庭因病致贫的风险。目前呢，延安市惠民措施一共有3类5种 HPV 疫苗可供选择。具体是双价 HPV 疫苗，在9到14岁的女性一共是接种2剂次，可以享受第二剂次疫苗的免费政策。15到45岁周岁的女性需要接种3剂次，如果选择冠状病毒型的，可以享受第2、第3剂次的免费接种；如果选择B支酵母型或者是大肠感

0: 京型的可以享受第三剂次的免费政策。四价 HPV 疫苗呢是接种9到13岁女性，需要打两针，享受第二剂次的疫苗免费政策。9到13岁的男性以及35到45岁的女性就需要接种三剂次，同时呢享受第三剂次疫苗的免费政策。九价 HPV 疫苗，在9到14岁女性这个阶段一共需要打两针，享受第二针的疫苗免费政策。35到45岁的女性需要接种三剂次，享受第三剂次疫苗的免费政策。这个惠民措施的结束时间延长到了2026年6月30号，四价及九价 HPV 疫苗首针接种的时间延长到了今年的12月底12月31号，具体呢可以咨询属地的预防接种门诊。这个在全市13个县区、181个常规预防门诊都可以享受这个政策。从实施 HPV 疫苗接种以来，从23年到24年，累计是为1.27万名在校女生免费接种了双价 HPV 疫苗，可以节省接种费用是837.63万元。今年实施这个政策以来呢，一共有2127名女性完成了 HPV 疫苗的首针接种，累计节省了接种费用是239.46万元。
1: 非常感谢曹博的介绍，希望这个问题这位 Will 也可以听清楚了。听众朋友，那么截止到现在啊，我们的胡主任和我们的四位科长啊，非常详尽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我们卫生健康委的相关的这个工作。那么通过这将近一个小时的交流啊，我们也确实感受到了啊，卫健委在守护人民健康、建设健康延安方面所付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显著成效。我们也相信啊，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全市卫生健康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咱们延安的父老乡亲啊，一定会享受到更加优质、便捷、温馨的健康服务。节目最后还有一点时间，胡主任，您是不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说两句？
2: 这个谢谢，我们主持人啊，也再次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总的来说，我们所有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努力让大家看病更方便、更省钱、更放心。请各位父老乡亲啊，放心。这个大家的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心事，我们有信心也有决心，和大家一起啊，努力把延安的卫生健康事业啊做得更好。谢谢大家。
1: 嗯，大家的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心事。好的，今天的延安热线就是这样子了。再次感谢五位听众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北京时间1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3: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8: 有时不做评价，反而是最好的评价。随便给人下个定义，毕竟是冲动且不具备说服力的。因为你很难通过某个人的只言片语就去定义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每个人都是变化着的，无法定义的，而我们自己同样如此。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在每天的这个时段感谢你的到来。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不要刨根问底，不要得理不饶人，不要企图改变他人，不要以自己的道德标准要求他人，要学会理解最奇怪的事物，学会欣赏与自己距离最远的艺术风格。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

没有完全合适的两个人，只有互相迁就的两颗心。最好的爱情是你刚好成熟，我刚好温柔，彼此欣赏，相知相爱，携手共进。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里程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精彩的相声小品，
2: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1: 爆笑的幽默段子，
3: 都不喝白的，
4: 你喝吧，
3: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1: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5: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声音。
1: 还有小楼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6: 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陪你度过这个时段。记性太好有时候是一种负担，容易忘记过去的人是幸福的。节目一开始和你来听周传雄《忘记》。

已经过了喜欢炫耀和喧闹的年纪，遇到喜欢的事情就努力的去做，不再期待周围人的回应和鼓励，也不再留意他人的褒贬和说辞，不会因为兴奋而四处叫嚣，不会因为失落而祈求他人的理解和宽慰。好的坏的都学会了不去渲染，不去吆喝，懂得了要用诙谐的方式过正经的人生。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无声告白里有一句话深深地击中了我，我们终其一生就是要摆脱别人的期待，找到真正的自己。人生那么短暂，诱惑和困难都那么多，我们随时要做好单枪匹马为梦想而战的准备，远离那些不断消耗你的人和事，最起码要保持距离，不然耗着耗着人生就没了。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濮存昕。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1: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大康。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2: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丁巨源。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祝愿我们的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
3: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李延俊。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祝我们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4: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何国峰。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5: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瓦尔妮。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祝我们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6: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Echo。 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希望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延安年华生生不息。
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民族歌剧白毛女喜儿的扮演者王娜。寻觅圣地往事，追忆延安年华，延安年华生生不息，祝愿延安年华节目越办越好。
8: 何处是延安？是沿河叮咚的流水，是枣园梨花的清香，是南泥湾开荒的锄头，是杨家岭讲话的会场。延安的年华，是13年的烽火岁月，是生生不息的延安颂歌，是光照千秋的延安精神。今日之延安，三山环抱，两水带围，黄河之滨，沿河水畔，红色血脉，绿色发展，圣地蓝天。今日之延安，宝塔钟声三川闻，赋诗鸡鸣四城应，是古郡，是老区，也是新区。延安年华，生生不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你看华。大家好，我是晨晨。那么接下来呢，哎，不过我们在上一段的时候说了南泥湾的一些故事啊，南泥湾那首歌曲和南泥湾的一些大生产运动的一些故事。那么我们接下来为大家送上延安故事全民奖，也是关于南泥湾的，是朱德遍访南泥湾张。
1: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奖。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泽奇，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朱德树访南泥湾。延安时期，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南泥湾》传遍大江南北，郭兰英用充满感情的歌声唱出了一个牛羊遍地、稻谷飘香的陕北好江南的丰收景象。南泥湾从此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大生产运动的典范，南泥湾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精神的代表。树访南泥湾并制定屯田政策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名字也和南泥湾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南泥湾位于延安城东南45公里处，垦区范围包括延安、延长、甘泉、富县等各一部分，方圆百里，沟壑纵横，山峦重叠，三条大川组成了一个鸭字形，西边叫南盘龙川，南边叫九龙泉川，东边叫南阳府川，三川交汇处叫阳湾。从军事上看，南泥湾历来是延安的南大门，是兵家必争之地。土地革命时期，南泥湾地区是红色武装的游击区之一，中共中央落脚陕北之后，红军的地方武装还多次进出南泥湾地区。抗日战争时期，由于国民党对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根据地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1940年5月26日，朱德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后，除了继续指导抗日战争并宣传华北前线百团大战外，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边区的经济建设和军队的生产建设上来。认识到南泥湾军屯价值并制定军屯政策，并指导三五九旅入驻南泥湾进行开垦建设。为了在第一线指导三五九旅进行军屯，朱德多次亲赴南泥湾，留下了一段传世佳话。朱德第一次下南泥湾是1940年9月上旬。1940年9月2日，朱德邀请董必武、徐特立、张鼎丞、王守道等到延安西川等周边地区视察部队工厂。根据历史当事人李大同等人的回忆，当时三五九旅718团恰好从绥德双湖峪移防到延安南区，朱德亲

切接见了718团团长陈宗尧和副团长熊晃等人。在这次谈话中，朱德已经谈到了要求718团作为先头部队进军南泥湾的要求。朱德向陈宗尧等人讲，随着斗争形势的变化和需要，部队的任务也必须有相应的改变。359旅到南泥湾执行屯田任务，718团要马上去。朱德要求陈宗尧等回到部队，抓紧时间做动员教育，讲清楚八路军是人民的军队，在物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要改善部队生活条件，搞好生产自给，这是我军特有的养兵原则。朱德坚信359旅可以胜任这项任务，因为部队的干部战士绝大部分都是劳苦人家出身，又成天和群众在一起，懂得怎样搞生产。朱德还给陈宗尧等人打气，都是强壮的劳动力，只要吃苦耐劳，辛苦耕种，就能种出好庄稼。朱德最后还提出，为了鼓励718团先头部队进军南泥湾，总部特别拨给40000元边币作为生产资金，但这是借款，生产搞好后得归还。陈宗尧、熊晃等人一致表示立即遵令向部队传达动员，并积极做好出发前的各项准备工作。李大同回忆，朱德亲自带领718团向南泥湾地区进发，到达金盆湾沟沟里停下来。当时那一带极为荒凉，附近没有一个村庄房舍，仅有一孔旧窑洞，总司令就和陈宗尧他们一起打地铺睡旧窑。当晚朱德亲自做团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工作。据回忆，朱德给陈宗尧他们说，现在没有房子住，也不能先挖窑洞，因为播种的时间快到了，大家都知道不为农时必须先开荒，然后再挖窑洞盖房子，大家都是苦惯了的，也没有什么关系。第二天吃了早饭，他又与大家一起上山勘察定点，回到驻地后又找一些干部战士谈话，反复讲解屯田的重大意义。朱德带领718团入驻南泥湾后，同年11月亲赴绥德视察，期间再次接见王震，并谈及部队开赴南泥湾的问题。朱德第二次下南泥湾是1941年春，因为边区经济形势、军事形势极为复杂，1941年3月13日，中央军委召开第一次政务会议，朱德、叶剑英、叶继壮、谭政、萧劲光组成财政委员会，以加强财政经济领导工作。朱德担任中央军委财政委员会主席，叶继壮为秘书长，由朱德直接领导后方勤务工作。中央军委财政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标志着朱德正式承担起指导全军生产自给与经济建设的重任。也正是在此前后，朱德率中共中央直属财经处处长邓杰、359旅718团政委左奇以及技术人员再次来到南泥湾，对南泥湾的开垦做了详细的调查研究。考察中，他们专门走访老农，对南泥湾进行了比较细致的调查研究。朱德第三次下南泥湾是1941年5月，朱德在王震陪同下来到南泥湾，广泛听取干部战士对建设南泥湾的意见。在接见团以上干部时，他讲述了军垦屯田的意义，并鼓励大家一定要做群众的模范，一定要把生产运动搞起来。他说，敌人来了就去打仗，敌人不来就搞生产，用我们的双手做到生产自给，丰衣足食。6月20日，他致函718团团长陈宗尧、代政委熊晃，并转717团团长陈外欧、政委燕福生，表扬了这两个团在生产中取得的显著成绩。朱德第四次下南泥湾是1941年7月，朱德来到南泥湾，住在八路军总部炮兵团。他在接见部队时讲了军垦屯田的重大意义。他说，蒋介石把胡宗南的兵力部署在陕甘宁边区周围，枪口对着我们，不仅不发给我们经费，还对我们施行经济封锁，企图把我们困死饿。

饿死在边区。我们红军八路军从来没有向困难低过头。去年我们一面防守，一面生产，一面训练，今年更要大开荒，大规模搞农业生产。你们的任务是屯垦，要求你们今年粮食自给自足，明年耕二于一，向边区政府交公粮。我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朱德没有同任何团领导打招呼，再次来到718团，看了部队种的谷子、玉米和蔬菜，又看了他们养的猪、鸡和新开的窑洞。在吃饭时，朱德吃着战士们种的新鲜蔬菜，对干部说：军垦屯田初见成效，你们积累了经验，部队生活也有了改善。我最喜欢的是你们干部带头劳动，无论开荒除草、背粮施肥，干部都能以身作则，艰苦奋斗，这是好作风。希望你们各级干部都要再接再厉，和打仗一样，干部冲在前面，不怕流血牺牲，就能取得胜利。朱德第五次下南泥湾是1942年正月，朱德年谱并没有记录这次来南泥湾的具体时间，但1月22日朱德出席留守兵团在八路军大礼堂召开的欢迎359旅717团晚会并讲话。在1月22日讲话中，朱德继续强调，战争是长期的、艰苦的，没有充分的物资就不能取得胜利。你们去年在临阵生产搞得不错，今后还要开荒种地，养猪、养牛、养羊，做到丰衣足食。极有可能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根据李大同回忆，朱德再次来到南泥湾718团。他说这次来，一是慰问大家，给大家拜年，二是要了解一下部队新年后的生产打算。当朱德听到该团开荒种地面积比去年增长了一倍多时，非常高兴。在观看718团驻地春节军民联欢会后，朱德高兴地说：你们不仅生产成绩好，文化也活跃起来了，大家要继续努力，争取更大丰收，还要进一步搞好雍正爱民活动，感谢地方政府和群众的大力支持。他要求部队在农闲时间开展大练兵活动，生产不忘打仗，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朱德第六次下南泥湾是1942年4月中旬，那个时期正是陕甘宁边区春耕播种时分。朱德、贺龙在王震陪同下来到南泥湾视察检阅军队，视察了717团，并给干部做了报告。这时经过359旅广大官兵一年奋战，南泥湾面貌得到了很大的改观，荒山变良田，新窑洞、新房子随处可见。看到南泥湾面貌焕然一新，朱德由衷地称赞南泥湾是陕北好江南。为了表彰718团的功绩，贺龙郑重授予其文武双全团。贺龙与王震在讲话中都代表广大指战员向毛主席、朱总司令表达了坚决搞好练兵与生产，一手拿锄头，一手拿枪杆，保卫边区，保卫党中央，把抗战进行到底的决心。朱德第七次下南泥湾是1942年7月上旬，抗日战争五周年之际，朱德特邀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徐范廷四位老人同去南泥湾视察，并作《游南泥湾》诗一首：去年初到此，遍地皆荒草，夜无宿营地，破窑亦难找。今辟新市场，洞房满山腰，平川种家禾，水田栽新稻。屯田井告成，战士粗温饱，农场牛羊肥，马栏造纸俏，小憩淘宝玉，清流在怀抱，祝老歌尽欢，养生亦养脑，熏风拂面来，有似江南好。该诗在1942年8月26日发表在《解放日报》上。吴玉章当即写下了和朱总司令游南泥湾五言古诗一首，热情歌颂了大生产运动和南泥湾精神。诗中歌颂毛泽东艰难出奇策，全盘韬略经，举世称朱毛，称耻我大局。

又称总朱德，将军有深谋，战略要兼收，屯垦复生聚，建国多进筹。还歌颂了八路军健儿，公帅健儿来，荒地次第开，飞图一军响，也在育英才。朱德第八次下南泥湾是1943年10月7日至10日。朱德同刘少奇、周恩来、王稼祥、邓颖超、康克勤等领导赴南泥湾视察了部队大生产情况，先后到359旅旅部、718团、719团、补充团等听取汇报，参观了农作物、酿酒厂、榨油厂、水磨坊、妇女毛纺厂等。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在党中央领导下，在朱德的关怀指导下，经过359旅广大指战员的艰苦奋斗，取得了光辉的成就。据不完全统计，359旅以农业生产为主，并超额完成党中央、中央军委交给的生产自给任务，还办起了纺织厂、被服厂、造纸厂、化工厂、制鞋厂等，不仅生产足可保障自身需求，有的产品还可向社会销售。由于产品种类多、质量好，受到边区广大群众的好评，359旅在屯田南泥湾中取得的优异成绩，为边区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延安大生产运动中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光辉榜样。南泥湾的军屯政策不仅解决了万余战士的生活保障问题，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子弟兵创造性地找出了一条养兵的办法。更如1943年12月16日，朱德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代表大会边区生产展览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所指出，军队是武装的工农。可是很久以来，这些工农一参加军队后就不从事生产了。我们八路军打破了这个传统，八路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他们过去是工农，到军队后还是工农，他们指战员和战士一样参加生产，这是惊人的创造。我们隶属朱德下南泥湾的经历不难发现，作为军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朱德从华北抗日前线回到延安后，为解决数万子弟兵的生存，减轻边区群众的负担，替党和政府分忧解难，亲自抓359旅的军屯，并以此为旗帜，将军队生产扩展到全边区乃至各个敌后根据地，最终为我党我军熬过最为困难的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立下了特殊功勋。1942年12月12日，解放日报专门发表了积极推行南泥湾政策的社论，指出朱总司令从前方回来，竭力提倡陕甘宁边区军队进行工业、农业、运输业各方面的生产工作，以减轻人民的负担，改善部队生活，密切军民关系，帮助边区建设。经过披荆斩棘、耕耘种植，今天的南泥湾已成为陕北的好江南。同时，朱德树下南泥湾所透露出来的延安时期共产党人那种做事情一根钉子砸到底，一锤接着一锤敲的认真扎实的作风，更是今天的共产党人一笔无形而珍贵的财富，成为今日开展党性教育的一部鲜活教材。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山。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挑选一段最动听的音乐，榨取一杯最新鲜的资讯。 Hi FM 107.7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 Are you ready?
1: 青春正当时，逐梦新时代。
2: 新时代青年要敢有梦，勇追梦，勤圆梦。

0: 想做什么呢？
1: 我想做医生、科学家，
2: 当一个设计师，
3: 想当消防员。
4: 我的梦想是考上理想的大学，我的梦想是探索更多未知领域，
5: 我的梦想是能多一点时间陪伴家人。
6: 梦想没有大小之分，只要有梦，你我都是追梦人。
4: 一座温暖小城配上两个快乐声音， FM107.7 Hello 年轻人，和你一起追梦。

14:09，感谢您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哈喽年轻人，大家好，我是琪琪。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6号星期三啊，周三的下午时光，在这里呢祝大家周三快乐。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聊到今年的一个夏天的流行鞋的一个穿搭啊。就是我们曾经啊对鞋子的需求呢，可能主打的是舒适耐穿百搭啊，力争呢让鞋柜里的每一双鞋都有用武之地。那如今它就不一样了啊。去年呢我们在追那个德训鞋，今年呢满屏都是芭蕾鞋。时尚圈变化的速度啊，直播间的快递都快追不上了。什么是芭蕾鞋呢？在舞蹈语境当中啊，就是芭蕾舞者们专业舞鞋，时尚语境里则指的是芭蕾风平底鞋。所谓的芭蕾鞋呢，通常呢已经代表着一类鞋的特征，比如说是这个鞋口浅啊，鞋面软啊，鞋底薄。当别的鞋呢还在通过堆料堆科技来吸引消费者的时候啊，这个芭蕾鞋们靠着这个轻薄啊柔软在市场上大杀四方。那爱上芭蕾鞋的人呢，推崇薄底鞋带来的脚感，上脚之后呢如袜子一般啊，仿若无物，走起路来呢更是怎么说呢，那叫一个脚踏实地呀。而在短视频平台啊，这个芭蕾鞋相关话题已经浏览量破亿了，甚至呢倒反天罡，热度呢反超了这个芭蕾舞鞋。包括是在某书上相关的帖子则已经一半已购人群啊穿着分享，另一半呢是选择困难症啊在线求助，急都很急啊，这几双都看起来很好看，到底选哪个呢？那鞋底都薄成一张纸的鞋怎么就让人欲罢不能了呢？曾经呢存在于练功房的芭蕾平底鞋正在经历一场自21世纪初以来从未有过的穿搭复兴。在穿搭界呢，平底芭蕾鞋加这个搭配阔腿裤加百褶裙已经成为了不少这个不费力的时髦感的代名词了。日常通勤也好，旅行出片也罢，各种穿搭教程里到处都是博主们啊倾情推荐。不是什么中式美学爱好者在旗袍下穿了芭蕾平底鞋竟然意外的适配，就是什么只需要最普通的黑色七分裤配一双芭蕾平底鞋就可营造电影走出来的啊，这个奥黛丽·赫本的即视感。哇，众所周知，在穿搭博主的种草攻略当中，一双鞋的气质往往能成为整套 OOTD 是否时髦决定性的因素。芭蕾鞋的流行更是将这点抬升到了一个新高度。那提及这个芭蕾的平底鞋，总离不开经典、优雅、随性、轻盈等关键词。甚至呢，这种感染力不在时尚穿搭区乱杀，随处可见啊，旅游博主频道也是没有幸免。人在法国刚下飞机，这儿的咖啡厅每张桌子底下都有一双芭蕾平底鞋的一个脚啊。那穿搭之外，在如今的这个鞋服界，芭蕾平底鞋有

以芭蕾鞋为起点，不少人想必也早就发现了。不知道从何时开始，电商鞋服首页啊，商场门店里以芭蕾鞋为代表，现在的鞋子鞋底已经快薄成一张纸了。不仅芭蕾鞋，德训鞋、赤足鞋等鞋底啊，代表着这个也是接连登顶啊，连洞洞鞋、帆布鞋也走起了薄底风。属于厚鞋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薄鞋底的时代已经吹响了号角啊。就在许多薄鞋底爱好者的描述当中，比起厚鞋底的夸张啊和那种浮夸，薄底儿承载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想象。穿上它就能联想到轻柔啊，然后呢优雅自在。没时间学舞蹈基本功的一个成年人也可以穿得像在走舞蹈的路上啊。不过要说这个薄鞋底的走红是一种对厚鞋底的厌倦的这种物极必反，它并不准确。你细看近年来流行的这个薄鞋底，不仅是啊芭蕾鞋、德训鞋还有赤足鞋，无不印证了那句时尚是个圈呀。哎呀，典型如薄鞋底王者德训鞋，这两年凭借着复古足球鞋的一个基因加焦糖色的这种橡胶平底与极简穿搭，适配度拉满，爆红街头。哎呀，在薄底鞋赛道异军突起的赛车鞋，在今年呢被众多大咖明星青睐，成为了极简耐看的代名词。你就是回头来看，它结合了赛车文化和街头潮流的设定，却来自千禧年之前，在20年前还曾风靡时被时尚杂志啊被称为少女风格平底鞋款。还有随着这个解放脚趾啊，然后重塑身体立线，重新学会走的这种流行，成为了年轻人心头好的这个赤足鞋。这种感觉就像没穿的新生，同样早在20年前就已经出现端倪了。甚至啊，第一双日常穿着的这个芭蕾鞋诞生于上个世纪，此后呢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在

土的代名词，有一个大概固定的时间轨迹啊，通常为10到20年啊。比如说老爹鞋，他的根就在90年代，2017年呢又被推成顶流，对吧？厚底鞋、松糕鞋啊 ，Y2K、辣妹风，也都在差不多的时间点被重新的包装上桌了。对比之下，薄底鞋来势汹汹，与其说是天降。

十三年的沧桑巨变，欢迎来到 FM 107.7银安综合广播，银安年华馆长说。

大家好，我是沿红色家风馆馆长高婷，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左权将军赤子忠魂里的家风信仰。当新时代的春风拂过华夏大地，我们回望峥嵘岁月，总有一些故事如同镌刻在丰碑上的铭文，历经风雨却愈发清晰。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正是抗日名将左权将军用生命书写的红色家风，这是一段关于信仰、牺牲与传承的故事，更是一股跨越时空始终铭刻在民族血脉里的精神力量。1905年，湖南醴陵的佃农小院里，纺车声伴着孩童的嬉闹，每当村里孩子打架，左权的母亲总会拉着他说，打人不对，欺负弱小更不对。

这位目不识丁的农夫没讲过什么大道理，却用最朴素的正义在儿子心里种下了第一颗力量的种子。这颗种子不是恃强凌弱的蛮力，而是护幼弱小、坚守正道的初心。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便是左权将军一生家国同构的起点。1924年，19岁的左权跪在母亲面前，声音坚定：儿要考黄埔军校，救国救民。母亲颤抖着递过一袋红薯干，泪水里藏着骄傲：你走的是正道，娘不拦你。6年后与母亲诀别时，他对兄长说：我身已许国，10年难归家，老母赡养，托于长兄。这一许是把小家的孝融铸成大国的忠，这一别是用青春赌上民族未来的抉择力量。谁能想到这句十年难归竟成了永别。抗日战争爆发后，山西洪洞的窑洞里，左权给母亲写了一封家书，字里行间满是民族危亡时的驰骋。亡国灭种惨祸已临到每个中国人头上，我军将士都有一个决心：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过去没有一个同伴，现在仍然是没有一个同伴，准备将来也不要一个同伴。过去吃过草，准备还吃草。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宁吃草也要保家国的决绝。这是共产党人在绝境中守土卫国的信仰力量。哪怕一无所有，也要拼尽一切守护山河。而这样一位铁血将军也有着侠骨柔肠。1940年，女儿左太北出生仅3天，左权便奔赴前线。在黄崖洞保卫战的炮火间隙，他捡起炮弹壳，一点点打磨成小口琴，寄给远方的女儿。等打跑鬼子，爸爸教你吹《太行山上》。此后21个月里，12封家书成了他对妻女最深的牵挂。给妻子刘芝兰的信中，他一连写了4个念字：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21个月了，何日相聚？你字里行间满是对家人的眷恋。可当日军扫荡逼近，他又忍痛写下：若遇危急，你可按情况处置太北，莫让我成为你们的牵绊。一边是骨肉亲情，一边是家国大义，他选择把软肋藏进心底，把铠甲穿在身上。这是舍小家为大家的担当力量，温柔却无比坚定。身为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生活却朴素到令人心疼。军装补丁落补丁，却把新衣服让给战士。女儿的襁褓是旧纱布改制的，深夜研究作战地图时，连油灯都舍不得多点，总说省下油压的54封家书全部捐赠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那些泛黄的纸页上字迹早已模糊，可字里行间的赤诚与深情却愈发清晰。如今在左权县的小学课堂上，孩子们齐声诵读着将军家书中的句子：牵牛花爬满院墙时，爸爸就回来了。这堂特殊的

陈信客，讲的不是简单的说到做到，而是英雄用生命兑现对民族的承诺，哪怕欠了女儿一个回家的约定，也要守住对国家的誓言。这是红色基因代代传的延续力量。听众朋友们，左权将军留给我们的从来不是八路军副参谋长的赫赫战功，而是一套刻在骨子里的红色家风，一种永远值得我们铭刻的精神力量。从母亲不欺弱小的教导到身以许国的抉择，我们看到的是初心的力量，无论走多远都不忘为何出发。从炮弹壳小口琴的柔情到危急处置太北的决绝，我们看到的是担当的力量，越是艰难越要扛起责任。从补丁军装的清廉到殿后牺牲的无畏，我们看到的是信仰的力量，为了家国可舍一切。今天当我们说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这份力量从未过时。看科研工作者以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传承着左权将军许国不悔的报国家风。看边防战士在风雪中写下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续写着左权将军守土卫国的忠诚家训。看无数普通家庭把勤俭持家、崇德向善恪尽日常，延续着左权将军朴素为民的初心本色。朋友们，红色故事不是陈列在博物馆里的文物，而是我们前行路上的灯塔。铭刻力量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要把英雄的家风、信仰的力量融进每一次选择、每一份坚守里。让我们以左权将军为敬，把这份赤子忠魂刻在心里，把这份红色家风传下去，让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成为我们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好，谢谢大家，我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1077第一时间，
3: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日前，宜川县公安局、县税务局等部门单位开展联合宣传，通过悬挂宣传横幅、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折页、现场答疑咨询、以案释法等多种形式，向过往群众开展金融知识普及。此次联合宣传实现了公安执法、税务风控、金融监管、金融服务等多方资源融合联动，既拓宽了金融安全知识传播范围，也增强了警示震慑效果。活动累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200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300余人次。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近日，由共青团陕西省委、中共陕西省委网信办主办，共青团渭南市委、中共渭南市委网信办、渭南师范学院渭南市青年志愿者协会承办的陕西省第13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青少年日主题示范活动在渭南举办。此次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为主题，旨在增强广大青少年网络安全意识和防护技能，引导青少年依法上网、文明上网、安全上网，营造健康、文明、安全、有序的网络环境。第一时间为您扫描。

0: 国内消息，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报道，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报道，当地时间15日，据一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美国政府拟向以色列出售价值28亿美元的军火，其中包括数万枚破坏力极强的2000磅级别的炸弹。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晴天见多云，12到24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整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安文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1: 聆听资讯，享受音乐，锁定 Hi FM 107.7，保持快乐的状态。
2: 欢迎光临音乐的休闲吧，请问您需要点什么？
3: 我想要一杯下午茶。
2: 需要加点什么吗？
3: 我想要加一份回味的苦涩。一份滚烫的温度。
4: 人生啊，只有一次吗？那就算了，不用重来。
3: 一份淡然的清香。
5: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3: 一份幸福的甘甜。
2: 听精彩音乐，品百味人生，你想听的尽在音乐下午茶。
0: 北京时间的15:05，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下午茶。大家好，我是主播佩佩。我们总是在歌里找寻同类，孤独和孤独遥遥相认，有人在人海遗憾错过，有人捧着鲜花等候白鸽，小屋封存细碎念想，一纸寻人启事藏着未说出口的惦念，人间有一荤一素的烟火，也有一生仅有一次的勇敢瞬间，旋律起落间，所有来不及讲的心事都会随着歌声缓缓铺开。今天就让我们来沉浸式的聆听这几首藏满心事的歌曲，世界的吵闹暂停，只留歌声与你。由告五人演唱的这首《爱人错过》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摇滚歌曲，一句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把宿命感拉满，轻快摇滚外壳下藏着人和人擦肩而过的遗憾，时空交错的浪漫，很多人熟悉，但是听久了难免被短视频切片冲淡质感。接下来的时间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1077第一时间为你第一时间刷新新闻资讯，我是新闻主播佩佩。首先来关注本市新闻。9月15日位于新区的延安人民公园内，工作人员正紧张有序地运摆菊花，为即将开幕的延安新区第三届金秋菊展做准备。据了解，9月19日以菊耀延州，秋正好，月圆国盛共欢歌为主题的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金秋菊展系列活动将盛大开幕。活动以秦腔戏曲周和金秋菊展串联起精彩纷呈的秋日大戏。继续来把目光转向省内。9月15日陕西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提质行动启动仪式在西安邮电大学举行。本次活动由省人社厅联合省委社会工作部、省教育厅、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等八家省级部门共同举办。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发布了陕西省高校毕业生就业提质行动措施。按照部署，陕西将建好72个高校就业服务站前沿阵地，畅通线上线下登记渠道，做实实名制工作台账，全面开展1131就业帮扶。第一时间为您扫描国内消息。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第一时间刷新国际方面的消息。据报道，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日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最后来关注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预计我市今天白天晴天见多云，12到24度。预知天气详情请拨打12121电话。以上就是这个半点的第一时间，1077听见更有远见，主播佩佩、编辑安文渊，感谢您关注此刻的1077第一时间。
1: 红色是胜利延安最鲜明的底色，红领巾是少先队员光荣的标识，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讲好延安故事，发出延安之声。我是延安红领巾讲解员任浩琛，延安是我家，我爱延安。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红领巾之声。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延安斯诺之乡，两个斯诺与两部西行满地。

红星照耀中国，中文译名西行漫记。1937年，该书一经出版便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销量超过10万册，随后多次再版。提到它的作者，最广为人知的便是埃德加斯诺，但实际上西行漫记的诞生离不开另一个斯诺，海伦·福斯特·斯诺的推动与帮助。他也是西行漫记的策划者和作者之一，并且在西行漫记出版一年后，由他独立编著的当时第一本关于延安的纪实性作品《红色中国内幕》，中文译名是《西行漫记》出版，同样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广泛传播，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和报告文学价值。两本著作皆是埃德加·斯诺与海伦·斯诺在中国，尤其是延安、保安的今生所见、所闻、所访。埃德加·斯诺1905年出生于密苏里州堪萨斯市，1928年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大学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1928年，23岁的斯诺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不久，他在上海一家英文报社《密勒市评论报》找到了差事。为了完成各项采访任务，到达中国后的最初4年，他就跑遍了中国华东、东北、内蒙和江南，广泛接触了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他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以及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捕杀、围剿和对人民的镇压，同时也看到了就算在这样的情况下，仍有无数的农民、工人、学生、士兵甘愿冒死加入了红军，勇敢地与帝国主义、国民党做斗争。这些所见所闻引发了作为新闻记者的斯诺的敏锐思考，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的领导人是谁，这些战士战斗的那么长久，那么顽强，那么勇敢，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然而只是1936年，中国没有一个局外人知道红军是什么样的人。此时红军刚刚结束历时一年的长征，到达边远的中国西北，这是一次了解他们的机会。斯诺决定访问红军。事实上，早在1931年，他就萌生过写一本关于中国共产党人的书的念头，并在此后的几年多次筹划去苏区访问，然而最终因种种原因以失败告终，这让他非常挫败。这一次合适的时机，在海伦的鼓励下，他再次坚定了信心。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9年来污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联系及帮助下，斯诺与在上海行医的马海德医生一同冒着生命危险，穿过了国民党政府的重重军事封锁，途经西安，于7月到达安塞。他见到的第一个红军重要领导人便是周恩来。周恩来用英语向他问好，并向他许诺，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会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我们信任你会如实报道。当晚，周恩来为他拟定了一个92天的采访计划。第二天，斯诺便启程骑马去往保安。7月13日，斯诺终于到达了保安，见到了毛泽东，也是第一个访问毛泽东的外国记者。在保安的窑洞里，斯诺和毛泽东谈了许多个夜晚，谈了各种广泛的问题，包括毛泽东幼年和青年时代的情形，为什么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红军
是怎样成长壮大起来的，长征到西北的情形，以及许多其他著名红军战士的故事。但是同毛泽东谈话后写的访问记录就大约有2万字。在斯诺看来，毛泽东同时有着非凡的头脑和中国农民质朴纯真的性格。他把天真质朴的好奇品质同锐利机智和老练世故结合了起来。在保安，斯诺还采访了林彪、张闻天、陆定一等上百位红军干部。8月下旬，斯诺完成了在陕北的采访计划，离开保安，去往甘肃、宁夏一带采访红军前线部队，并采访了彭德怀、左权、聂荣臻、徐海登等许多位干部战士，参观了部队训练和防空演习。他在访问苏区前拟定的90个问题都找到了解答。1936年9月初，胡宗南部队从河南郑州向西安、兰州开拔，企图同国民党其他部队共30万之众从南、西、北方面出击，剿灭即将会师和立足未稳的红军。斯诺必须及时离开前线和陕北苏区，不然通往西安的公路可能被切断，那么他就不能回到北平，也不能用他独家采访得来的极其宝贵的资料写他的《红星照耀中国》。不得已之下，他离开了陕北苏区。当时毛泽东的头发不是很整齐，斯诺就把自己头上最有红星的崭新的八角帽摘下来请他戴上，然后拍下了这张著名的照片。照片一经刊出，旋即在西方世界广为传播，后来更成为全国家家户户最喜欢摆放了不下65位有名有姓的人物，包括革命妇女、童士兵等，还为其中的34人写了小传。特别是和毛泽东进行了5次难忘的长谈，全部采访结束时，海伦的采访笔记有达27本。他的采访不仅大大充实了斯诺正在撰写修订的《红星照耀中国》，而且还独立铸成了与《西行漫记》相媲美的《红色中国内幕》中文译名续《西行漫记》，以尼姆·威尔斯的笔名于1939年出版，成为当时第一本关于延安的纪实性文学著作。海伦生前曾骄傲地说，埃德加的地盘在保安，延安是我的地盘。可以说这2次陕北之行就成就了2部西行漫记，也成就了埃德加·斯诺与海伦·斯诺。

0: 1937年10月，红星照耀中国在伦敦出版，一经出版便在世界范围内引起轰动，销量超过10万册，仅在第一年就连续再版5次，译成10多种文字，成为世界上最畅销的书籍之一。1938年，中文版《西行漫记》在中国问世，立即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成千上万的青年读者受到他的影响，决心投入抗战和中国革命的洪流。毛泽东同志曾向干部推荐，这是一本真实介绍我们情况的书。斯诺也多次向友人谈到，他在红色苏区找到了真正的东方魅力。迄今，这部巨著在东西方国家被一致认为是了解当代中国的必读之书。
1: 本集《红领巾之声》播讲结束，感谢收听，下集更精彩。
0: 红色是圣地延安最鲜明的底色，红领巾是少先队员光荣的标志，传承红色基因。

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如没传播，依托。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安区交通委提醒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行人。
1: 把我叫老莫，告诉他我想吃鱼了。
2: 萧炎，三年之约，我等着你。
1: 三十年河童，三十年河戏，莫欺少年穷。
3: 这里有最新的电影资讯，
4: 这里有最全的电影点评，
3: 这里有最火的电视剧集，
4: 这里含有最犀利的热点评论。
3: 看电视，聊电影，谈人生，就来第七放映室。

好的，北京时间呢是6:05，感谢您继续锁定到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优人午后，大家好，我是琪琪。今天呢是2026年9月16日星期三啊，周三的下午时光，在这里呢祝大家周三快乐。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来聊到一部纪录片啊，是关于美食的纪录片啊。感觉现在都2026年了，竟然还有美食纪录片豆瓣开分能达到9分以上呀！老实说啊，近些年来的这个美食纪录片，其实没看过10部也有8部了啊，大多是都是对标《舌尖上的中国》批量复制，让人呢审美有点疲劳了。但是呢，今天琪琪跟大家来聊到的这部纪录片啊，它的打开方式真的没有见过。这部纪录片的名字呢就叫做也好吃。这是一档中国台湾的美食节目啊，一共16集，每集呢短短是20分钟。主持人约上嘉宾，有时呢买菜做饭，有时呢下馆子，每一集呢都在换风格。这集还是家常的小炒，下一集呢就是创意的料理。前一刻呢在夜市的路边摊，下一刻呢就去了高档酒店。但谁家的美食纪录片这么拍呀？拍着拍着，突然呢导演、灯光师、这个收音师一群人就闯入画面，直接开吃了啊。哎呀，主持人还在镜头面前吃，敬拜的人已经迫不及待了，说你吃好了吗？你给我留点。主持人呢也是当场护食，这个绝对不能留啊，因为太好吃了。还有啊，里边有曾宝仪的突然发飙，对，就是大家熟知认识的那个曾宝仪，只因为他走开了一下，摄制组呢就干掉了一盘叉烧，气得他直接开喷啊，说你们竟然背着我偷吃。嗯，更多时候是主持人和嘉宾吃着吃着呢就静音了，任何的这个赞美的语言都显得有点造作啊，只有就是此起彼伏的和确认过眼神。所谓好吃到无语就是这个境界，难怪主持人苦笑说，哎呀，这档节目做完我的体检报告应该很难看啊。最好笑的是片尾字幕，主持人呢他是主吃人，嘉宾呢是陪吃人，导演是一直偷吃的导演，还有一直瘦不下来的摄影指导，每次呢都吃到灯光师，只能流口水的音乐总监啊，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么让人流口水的节目了。而它不仅仅是好吃，更让人觉得有趣、治愈甚至感动。你会发现真正爱吃的人讲究起来有多动人，他们的讲究从来不是说是在于什么稀缺食材，而是在那些死活不肯让步的细节当中。比如有人呢就是费尽心思要复刻小时候那碗牛肉泡面，当然现在的每一个环节都升级了 plus 版啊，牛骨牛杂、牛筋炖的高汤、大块的红烧牛肉啊、成都的麻辣红油锅底、韩国泡面的面体。再比如行家定义的这个好叉烧啊，不能太精致，要带点这个草莽味儿，一定要带肥肉，要的就是那一块邪恶的快感。而叉烧边缘烤到发黑的这个那一小块才是整块肉灵魂的归处啊。至于香酥鸡，讲究就更加的深了，它必须做到凉了之后依旧酥脆，因为它是一桌上菜后段才会上的，让人酒足饭饱之后还顺边啊打包带走的。它的使命呢是替一桌宴席收一个留有余韵的结尾。还有一道菜啊，其实当时看的时候真的是直咽口水，那就是百叶包肉。这是从主持人这个曾外祖母那一代流传下来的菜，从苏州带回了台湾，已经传了80多年了。薄而韧的百叶包裹着绞好的这个猪肉馅和冬笋、金华火腿一起下锅慢炖啊，直到这个百叶喂饱了汤汁的精华，一口咬下去呢，汤汁呢在这个嘴里直接漫开。后来呢，这家的第四代，也就是主持人的弟弟，又对他进行了改良，是百叶多包一层啊，就是大家别小看这一层，浸润了这个汤汁的豆腐皮儿，口感呢一层叠一层，味道层次呢也简直就是翻倍了。
一道传了四代的菜变得越来越好吃，而吃到的不只是回忆，还有整个家族的经历战乱流离啊，以及这个饥饿的曲折历史。

0: 所以啊，讲究到这个份儿上，吃的其实已经不是食物了，是人对生活不肯将就的那点倔强。而他们吃着吃着呢，还会对食物发表评论啊，说是豆腐是让人生没有那么辛苦的食物，它能文能武，刚做好的豆腐可以直接蘸酱直接吃啊，也可以浓墨重彩的做成麻婆豆腐。而叉烧和云吞面是一样的，就在中国香港，是千亿富豪和升斗小民都可以吃到的食物，是一座城市共同的童年回忆啊！
1: 没错啊，甚至呢，你吃着吃着还能展开一场辩论啊！一个说呢，这梅花肉吃起来比这个猪颈肉啊，更像是人生，它有不同部位的高低起伏，哎，一口咬下去，你不知道下一口是什么，而猪颈肉呢，就很安全了。另一个说呢，猪颈肉才是最稳定可靠的人啊，当你需要它的时候呢，它永远都在，它不会给你什么啊无法承受的惊喜，也不会让你呢有大失所望的伤心。
0: 嗯，
1: 他们一本正经的去争，原来一块肉里啊藏着一个人的性情，也藏着他和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了。
0: 是的，
1: 那么这档节目气质这么独特呀，很大一部分原因呢，是因为核心人物啊是他叫做马世芳。马世芳呢，是我们中国台湾的资深广播人，也是作家和电视主持人。数十年来呢，致力于将中外流行音乐的历史与故事推荐给呢中文世界的

0: 听众还有读者。如果说收音前各位啊年龄稍微大一点，应该听过他的这个音乐节目，叫做听说。
1: 嗯，
0: 这个节目呢豆瓣评分挺高的，有 9.3 分之高啊。
1: 是的，
0: 他会从呢一首歌诞生那天呢录音室里发生了什么开始给你讲，从歌手当时在经历什么讲起，从一个时代的空气讲起，然后你才发现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背后呢原来有那么多不为人知的事儿。
1: 嗯，
0: 到了也吃好啊，他把这套本事呢就搬了过来，比如说他的配乐很难不让人注意到呀。吃到很辣的时候呢是那种特别啊急躁的鼓点儿，像辣椒呢在舌头上去跳跃。吃到这种丰腴的油脂啊是小号配钢琴，慵懒又雀跃，仿佛呢一对舞伴呀在转圈。而且啊他为节目选用了大量的爵士乐，是因为呢烹饪和爵士乐干的根本就是同一件事儿，都是高度即兴的创造性劳动。
1: 是的，
0: 你比如说马世芳请来了嘉宾，很多呢是圈内的老朋友，有作家，有音乐人，连他自己的父母呢也被他请上了餐桌了。于是呢这节目里边飘着的就不只是饭菜香，还有浓浓的人情味和人文气。
1: 嗯，
0: 他说呢希望透过一道道料理啊挖掘记忆与情感的连结。他说呢食物是最容易让人与人产生连结的媒介，希望呢透过有温度的小我故事看到更多大我的影子啊，不只是 You are want to you eat， 而是 We are want we eat 啊，让我们自己都吃嘛。
1: 对，其实里边有几集啊看的真的是让人意外又感动的。主持人马世芳有一个经常光顾的豆浆店啊，叫做奶河川，他跑去跟创始人学这个做豆腐，做着做着呢就聊起了这个叫林俊成的中年人的过往。原来呢他是半路出家，在台北打拼了很多年，回到老家新北市的三峡区，却发现老家的问题比想象当中的多得多，隔代教育顾不上孩子，年轻人辍学啊，然后呢不学好，情况也是很严重。然后呢三峡地区的这个山区地形又让这些人呢更容易躲藏，于是呢他就想得为家乡做点什么，开设一间使用台湾本土产大豆的豆制品专卖店，这既能给本土的农民一个稳定的销售渠道，又能为社区里的辍学生创造就业机会。他就从零开始一手一脚的学做豆腐磨豆浆，坚持呢用台湾本土的大豆，不加这个消泡剂，不加防腐剂，一杯豆乳要经过人工的挑豆，一夜浸泡蒸汽煮沸两次的这个滤浆才算完成。而这个故事最早的契机说起来有点心酸，是被人问到你家乡有什么好玩的，他答不上来。这就是这次愣住了，就让他把一家豆浆店做成了一整个社区的支持系统啊。
0: 没错，里边呢还有一集啊，就是马世芳呢去了一家米其林餐厅啊，名字叫做渔利共同厨房，招牌鸡肉饭啊，鸡腿肉呢鲜嫩多汁儿，但这间餐厅啊真正的故事远远不在菜单上。所谓的共同厨房呢，这里会给就是未孕期怀孕的女性，包括一些被家暴的女性啊，给他们一定的庇护和照顾，为他们提供就业的机会。而餐厅里很多员工啊是一些病症的患者。
1: 没错，
0: 这家餐厅呢最知名的事迹啊是曾经坚持为一名这个犯罪分子啊送饭，三年间啊变着花样做了200多道菜。
1: 嗯，
0: 好多人说你是探监吗？这不是普通的探监啊，而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声援活动。
1: 哎，
0: 这个死刑犯呢名字叫做郑信泽，2006年因为枪杀警察罪被判死刑，但是呢案情存在着很多的疑点，到2017年的时候呢改判为无罪释放了。
1: 对，
0: 源源不断送进狱中的

0: 非常的好看啊，也是近些年这个美食纪录片当中我们觉得能排到前三的一个地步了啊。如果说大家对感兴趣的话，对齐齐和胡琛刚才的内容啊，稍微对这个纪录片想了解，但大家可以去观看一下这部纪录片，叫做也好吃。那么时间来到了16:22，我们来听到一首好听的音乐，待会儿见。
1: 待会儿见。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前来拥抱，新鲜资讯即将刷新，别走开，嗨 FM 107.7给你好听。
1: 不同的时刻，
2: 孩子们怯生生喊着北京老师，却在方言交流时扭捏地垂下头。王桂兰将金片子揉进陕北腔调，把教案写成双语的土教材。韩季的开学那天，他特意换上压箱底的白衬衫，却发现讲台下坐着光脚的孩子。学生季明亮的父亲患半身不遂，家境贫寒，当他穿着露脚趾的布鞋缩在教室角落时，汪桂兰默默用半个月工资买来校服、运动鞋。看着孤儿陈春娥用树枝在沙地上写字，他连夜缝制了布书包，并买本子、钢笔等学习用具，使其能好好上学。1998年12月，他又拿出500元资助了3名孤儿和2名贫困生。为了加深了解，汪桂兰经常和学生们一起扫地、抹桌子、参加劳动。久而久之，学生对这个北京老师终于不再敬畏了，连家里的事情也愿意主动和他说说。渐渐的，教室里多了用野花编的十字卡，黑板角里总搁着老乡送来的烤土豆。孩子们开始用带着陕北腔的普通话喊汪老师好，这一喊就是整整9年。摇动教室的煤油灯下，这个倔强的北京姑娘逐渐明白，教育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用生命温暖生命的历程。1978年的秋天，一封北京来信在知青点掀起波澜。返程政策像春雷惊醒了沉睡的记忆。汪桂兰在村口的古槐树下徘徊了整整3夜。月光照亮了教室斑驳的门楣，那里有孩子们用彩纸贴出的汪老师好。晚风捎来老支书颤巍巍的旱烟袋味道，那是乡亲们连夜为他纳的千层底布鞋散发的温暖。那天清晨，他把户籍证明压进箱底，转身在黑板上写下乡愁的赏析。当一批批知青登上返程卡车，他正在帮学生李彩凤缝补棉袄，针尖刺破手指时，血珠恰好落在祖国二字上。1989年迁校时的场景，至今仍是康雅底村的集体记忆。新校舍孤零零地立在山腰，操场比公路低出1米多，远看像个凹陷的土坑，宿舍连床板都没有。这个瘦弱的北京女孩挎着军运水壶走遍了康雅底乡12个村落。当60块散发着松香味的木板抵运学校时，她的布鞋底已经磨穿，却笑着说，这下娃娃们能睡个踏实觉了。汪桂兰带着全校师生用脸盆端、用箩筐抬，硬是从河滩运来300多方沙土。12岁的张建军个子还没铁锹高，手心磨出血泡也不肯休息。汪老师说这操场要保出世界冠军。如今当年栽下的银杏树已亭亭如盖，树荫里总能看到他手把手教新教师书写板书的样子。30载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让生生不息是生命的延续和希望。有一种成长，扬帆起航，朝气蓬勃，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和动力。有一种权力，人民赋予依法行使，是光荣神圣的职责和使命。有一种守护，忠诚担当，舍身忘我，是高燃励志的青春和荣光。这是捍卫权力、崇尚秩序的法治时代。法在身边，在您身边，坚持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破解难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法治环境。
3: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4: 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树立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
5: 北京时间的17点02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在身边。大家好，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法在身边，我们来为各位普法说法，指导大家如何正确用法，以此来提高我们的法律素质和用法的水平。欢迎各位呢，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参与互动到我们的实施节目当中，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呢，我们都会为您一一的答疑解惑。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4件人民法院网络法治典型案例，涉及发生网络暴力时的人格权侵害禁令适用，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责任认定，搜索引擎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认定，为跨境赌博提供网络技术支持服务的定罪量刑等内容。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几个案例，明确适用人

0: 割权、侵害禁令的考量因素，及时有效遏制了网络暴力。李某与张某、胡某均为短视频平台自媒体博主，张某、胡某的网络账号共计有超2000万粉丝。2023年7月起呢，张某以李某插足其与男友情感为由，在网络平台公开发布针对李某的侮辱、诽谤言论，并联合胡某炒作相关话题，煽动粉丝对李某实施谩骂、攻击、举报等网络暴力行为。事件发生后呢，李某的部分商业合作方解除与李某的合作协议。2023年10月，李某提起名誉权侵权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张某、胡某仍煽动粉丝实施上述网络暴力行为。2024年3月，李某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请求责令张某、胡某立即停止在全平台社交媒体发布、传播侵害其名誉权的内容。法院经过审查认为，张某、胡某对李某实施了群体性网络暴力违法行为，且在案件审理过程当中仍继续实施上述网络暴力行为，扩大损害结果。张某、胡某通过直播等形式在网络上传播侵权信息，案涉信息传播速度快，波及范围广，负面影响大，已对李某造成精神损害和经济损失，不及时制止将导致李某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符合人格权侵害禁令的适用条件。法院依法裁定张某、胡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禁令有效期限为6个月，如违反禁令，法院将依法依法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网络文明是新形势下社会文明的重要内容，是建设网络强国的重要领域。网络暴力行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损害不可逆，甚至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严重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民法典第997条规定了人格权侵害禁令条款，目的是及时制止人格权侵权，防止损害发生和扩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亦对依法适用人格权禁令制度作出规范。司法实践反映，人格权禁令条款的适用条件，特别是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不好把握，有必要进一步明确适用的考量因素。本案当中，网络自媒体博主在社交平台直播间侮辱诽谤他人，煽动粉丝实施暴力行为。那么这种侵权行为有持续性，而且张某、胡某二人粉丝量超过2000万，案涉侵权信息传播速度快，涉及范围广，已导致李某社会评价降低，商业利益受损。禁止该侵权行为呢，具有紧迫性，如不及时制止，受害人将面临难以弥补的损害。所以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符合人格权侵害禁令适用条件，依法予以支持。本案的处理有利于及时制止人格权侵害行为，防止损害后果扩大蔓延，有效遏制恶意炒作、煽动网络暴力等乱象，对规范网络言行、净化网络空间、维护网络秩序具有规范引领意义。
1: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升起，你是否感受到这座城市被唤醒的活力？当校园的读书声响起，你是否看到一张张蓬勃向上的笑脸？
2: 遵纪守法别忘记。
1: 当行人车流如织，你是否看见一种秩序的美？当这一切成为习惯，你是否看到美好生活背后的法治力量？
3: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
4: 力建设平安延安，法治延安。
1: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法在身边，与你同行。

欢迎回来，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法在身边。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法在身边，我们来为各位普法说法，指导大家如何正确用法，以此来提高我们的法律素质和用法的水平。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司法部已审查完成37件立法项目，金融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重要法律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等重要法规实行。政府立法服务保障大局的精准性、有效性进一步提升，以良法推动改革、促进发展、保障善治的实践成效日益凸显。

0: 今天，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制定工作方案》，我国将首次制定全国统一的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进一步规范医保支付范围，提升保障公平性与基金使用效能。方案明确，坚持保基本定位，综合考量各地基金承受能力以及临床实际需求，按照分类制定，动态完善推进。首批将覆盖心血管、呼吸、眼科、妇科、放疗、麻醉、护理、康复、口腔种植、辅助生殖等13个类别。目录落地后呢，将率先应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和各省支付范围衔接。划定准入标准，临床必须安全有效、价格适宜、基金风险可控的项目方可纳入。美容保健、非功能性整容、健康体检等非疾病治疗项目以及效果不确定、风险较高的项目呢，不予纳入。此举将推动医保支付更加规范高效，更好守护群众看病就医权益。
1: 兢兢业业，细研推敲，让法律的天平在延安熠熠生辉，法在身边。
2: 我们将继续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病毒，大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以全党的强大正能量，在全社会凝聚起推动中国发展进步的磅礴力量。
1: 从文化上看，中央八项规定深度驱除封建糟粕文化和西方腐朽文化影响，以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引领社风民风深刻变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3: 封城于上，俗化于下，中央八项规定实施以来，我们党坚持纠四风树新风并举，不仅坚决整治看得见的不正之风，更不断消除背后的思想文化根源，自上而下推动移风易俗，化风成俗，推动改变政治生态、文化土壤和社会面貌，促进壮大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助力构建起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注入新内容，为巩固文化主体性增添新能量。
4: 昨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布2025年3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情况。
5: 从查处问题类型看，在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假作为、严重影响高质量发展方面，三月共查处问题7750起。
1: 聚焦顽瘴痼疾，反复抓，抓反复，每到重要节点提前提醒警示，连续139个月公布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数据，深入整治违规收送礼品礼金、违规吃喝、快递送礼等典型问题，从一个个具体问题突破，带动面上问题解决，推动形成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
2: 把党章和党规党纪学习教育作为党性教育的重要内容，引导和推动领导干部不断提高思想觉悟、精神境界、道德修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3: 传承党的优良作风，推动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和政德建设，让党的理想信念、价值理念、光荣传统深入党员干部心灵，自觉反对和摒弃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潜规则等庸俗腐朽的政治文化，展现出共产党人应有的样子。
6: 17号下午，习近平首先来到安庆桐城市考察，地处城中的六尺巷因清代大学士张英与邻居吴家互相退让3尺地基而成，是中国邻里和谐礼让的典范。 习近平来到这里，了解六尺巷历史及其传承，强调要再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协同发力，打牢社会治理的文化根基。
1: 坚持党员干部带头，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把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与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结合起来，推动整治大操大办、盲目攀比等民间陋习，传统节日摒弃封建迷信，回归文化本位，面子文化、浮躁功利等不良社会心态得到有效校正，重拾上简、戒贪上廉的新风正气不断充盈。
3: 中央八项规定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所坚持的公仆意识、群众观念，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促进廉洁理念融入日常生活，不断培育新时代廉洁文化，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进一步增强，全社会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进一步坚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面貌更加昂扬。
4: 为迎接五一假期，昨天国家博物馆新展《中国古代廉洁文化展》对观众开放，展览用300多件珍贵的文物系统讲述我国先秦至明清时期的廉洁文化。
7: 通过对中国古代廉洁文化的追溯，为共筑清气满乾坤的廉洁中国贡献力量。
1: 经过十余年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央八项规定推动了一场关于价值观的深层重塑，使广大党员干部进行了一次触及灵魂的精神洗礼，公私观、是非观、义利观进一步端正，推动全体人民在思想上、精神上紧紧团结在一起，汇聚起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的磅礴伟力。
0: 有一种声音，清脆响亮，生生不息，是生命的延续和希望。有一种成长，扬帆起航，朝气蓬勃，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和动力。有一种权力，人民赋予依法行使，是光荣神圣的职责和使命。有一种守护，忠诚担当，舍身忘我，是高燃励志的青春和荣光。这是捍卫权力、崇尚秩序的法治时代。法在身边，在您身边，坚持用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破解难题，营造风清气正的法治环境。
8: 国无常强。

0: 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用和耳朵最 match 的音乐，聆听一场最新鲜的资讯盛宴。Hi FM 107.7，尽情享受每一瞬间。

0: 老师们，同学们，下课时间到了，一起到室外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吧。
1: 让我们唱响童年熟悉的旋律，
2: 翻开十万个为什么，看看我们美好的世界，
1: 与亲爱的爸爸妈妈一起展开一场文字游戏，
2: 许下一个心愿，
1: 带来一段祝福，
2: 这都将成为你人生中的独家记忆。
1: 你想要的都在最美童声。
3: 欢迎各位继续留守到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最美童声。大家好，我是小雨姐姐。今天呢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啦。各位家长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家长教育孩子不仅轻松，孩子还特别优秀，而有些家长即便每天忙前忙后，孩子也依旧平平无奇？问题呢，其实很多时候都出在教育的顺序上。那我们今天的家长在教育中最容易犯的错误，便是搞错了顺序。还没学会走路就想先学跑步，还没完成地基就先想着盖楼，而聪明的家长就不会这样的啊，他不会这样做，他们明白什么才是教育的根基，先种下关系的种子才能长出习惯的枝芽，最后就收获成绩的果实。但作为家长，我们只有搞明白这个顺序，孩子他的教育才能事半功倍。那么很多家长下班接孩子第一句话是什么？今天考了多少分？作业写完了吗？今天上学怎么样？上课有没有认真听讲？能不能跟得上？孩子一脸哀怨又不

场，而是孩子自然状态下的启动方式、思维方式、专注模式和休息规律。嗯，这会儿你可能在这种状态下，你就能看清楚哦，原来这才是他认真做事时最自然的样子，知道吧？那。

0: 定课堂升级为实景研学，邀请多位国内知名学者讲解中华文明、历史、地理等。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封磊
1: 讲到了陕北的区位历史和地理，和对我们现今社会发展，包括我们延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科建设方面的一些具体的建议，都让人印象深刻，受益匪浅。我希望还能够多来多看多走，希望能对陕北的社会经济和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发挥更大更多的价值。
0: 沿河学堂第二期最大的亮点是巧妙对接延安周末游发展思路，让庐山卯遗址、宝塔山等承载文明记忆的点位成为移动课堂，学员边走边看边忆，在遗址现场回望文明源流，在圣地山水间碰撞思想火花，实现从听课学习到现场共创的转变，让学堂品牌在城市发展同频共振中不断成长。延安文旅集团品牌发展部部长潘宇佳：
2: 一方面，通过讲师的一个内容共创、办学导师和媒体传播，把庐山卯、宝塔山、清凉山等点位做成可持续传播的内容资产；另一方面，把学员企业资源对接到延安的红培、团建、研学会议等业务场景，把课程学习、文化体验、企业团建和长期合作做成一个闭环，让更多的企业家走进延安。
3: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4: 一碗面食承载一方烟火，一门手艺镌刻岁月记忆。极具代表性的陕北非遗美食风干羊肉剁荞面，在延安代代相传，不断焕发新生机。跟随本台记者陈亚妮一起来了解。
5: 中午饭点，市区一家陕北风干羊肉剁荞面店里，食客络绎不绝，密集的哒哒剁面声如同岁月的鼓点在后厨回响。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延安羊肉制作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冯继伟：
6: 荞面是血肉咱们当年的生荞面，我们每天都是现和现擀现剁现煮，一定要剁得粗细均匀，每一根面每一份面保证让顾客吃的时候口感一致。
5: 一碗好面全凭匠心雕琢，风干羊肉剁荞面的精髓在于刀工与风干的完美结合。随着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延安羊肉制作技艺风干羊肉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冯继伟积极带动村民种植苦菜、羊姜等配料小菜，年销售可达8万至10万斤。今年他申报的第五批省级非遗工坊正式获批设立，为陕北风干羊肉剁荞面注入了新动能。
6: 我们的这个风干羊肉汤也非常的关键，用新鲜的羊骨头和羊棒骨进行一定的时间熬制，搭配上我们每年新鲜的荞面，同时也搭配了有8种小料、2种小菜，还有3种小菜，吃起来非常的可口。特别是我们这个羊角丝和我们的苦菜，由我们农村自己种植，作为我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能给我们村上带动一些经济产业发展。
5: 如今陕北风干羊肉剁荞面制作技艺已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宝塔区通过开展非遗技艺培训，培养传承人，推动技能传习推广。一碗热气腾腾的剁荞面不仅守住了老味道，也带动群众就业增收。陕北风干羊肉剁荞面店厨师长冯宝锁：
7: 食客还是非常认可咱们，不过这几年老板努力也是带动咱们十几二十号员工的就业，也希望让咱们这个美食做得越来越好，让更多的人越来越喜欢风干羊肉剁荞面。
5: 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延安羊肉制作技艺区级代表性传承人冯继伟：
6: 我们也通过线上宣传、线下实体经营的模式，把陕北特色美食和民俗文化推广出去，同时带动本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以非遗赋能我们乡村产业发展。未来我们会继续守正创新，做好

0: 文化传承，品质把控，让陕北非遗美食走出我们家乡。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2: 金秋丰收季，国家税务总局黄陵县税务局聚焦农事办税堵点，用数字办税高效服务为果农腾出苹果采摘销售的黄金时间。来关注本台记者艾小芳的报道。
3: 苹果产业是黄陵县富民新村的支柱产业，以往每到销售旺季，农户便集中开具税票，审批繁琐，办理耗时，一定程度上影响果品销售率。针对这一难题，国家税务总局黄陵县税务局依托税籍市可视化数字监管平台，创新推行以地定产、以产定票、以数管税办税新模式，破解涉农办税痛点难点。国家税务总局黄陵县税务局第一分局科员白生田：
4: 我们主动对接县自然资源局、县农业农村局、县农经办等部门，获取全县国土调查第三次数据、农村土地确权信息，逐户逐地块实地摸排核查，建成动态税源数据库，给每块耕地赋予专属数字身份证，为精准监管、科学核票筑牢基础。
3: 黄陵县整合全县果农地块产能、税源等核心信息，打破数据壁垒，建立标准化涉农数据台账，实现果农仅凭身份证即可快速开票，办税效率大幅提升。黄陵县田庄镇韩庄村果农梁芒生：
5: 没有想到现在平时

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本台

0: 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1: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0: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2: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
0: 江海直达船可全程不换船不中转，从内河港口直通中国沿海港口和东盟国家主要港口，中国西南地区与东盟之间增加了一条货物双向流动的水运通道。吕英英说，
2: 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0: 通航当日，四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多措并举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司法部副部长李明征介绍，我国纵深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全面履行行政复议、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和备案审查职责。
5: 今年一至八月，全国各级行政复议机关办理行政复议案件77.2万件，其中新收62.4万件，同比增长19.1%。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作用进一步显现。
4: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6: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按照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要求，坚持关口前移，坐实源头化解。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万次，发现线索并及时处置136.3万件，有效防范纠纷激化升级。我国将大力提升涉外法律服务质效，加快建设同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要求相适应的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司法部立法二局局长江山介绍，
7: 我们已经先后制定和出台了对外投资、保护产供链安全等行政法规，下一步呢还要修订对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对外劳务合作管理条例。同时呢，我们还在加快研究海外利益保护的专门立法，就是要通过体系化的涉外法治建设，不断增强我国公民企业走出去的底气。
8: 从今天召开的2026年全国秋粮收购工作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秋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9: 夏粮旺季收购开展以来，各地统筹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因地制宜组织粮食产销协作与农企对接。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早先到1200万吨，进度略快于上年，旺季收购已接近尾声。八月以来，有关部门第一时间启动粮食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目前已收购最低收购价小麦120万吨，早先到90万吨。
10: 国家有关部门及时在河南、安徽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江西、湖南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较好发挥了稳市场、稳预期作用。
9: 秋粮品种多，产量大，范围广，旺季收购将从9月下旬持续到明年4月底。当前秋粮长势良好。

0: 东北、华北等主产区玉米播种面积增加，未来一个月如无大的灾害天气，产量将保持高位。罗守全介绍，
1: 目前粮库仓容、收购资金、人员、器材等已准备就绪，预计今年秋粮旺季收购量在 3.5 亿吨左右，我们将及时在符合条件的地区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
2: 今天12时，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3: 不止我们渔翁水友，价格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0: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4: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2: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澳村渔民魏晨云：
5: 休渔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网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2: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
6: 两省组队累计出动11艘执法船体、2架无人机，诸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港报备落实情况，众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捕归网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2: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
7: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近日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
2: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发布，今年以来铁路建设稳步推进，1至8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 1.5%。
8: 由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完成总装的首架飞机今天正式交付。这架 A320neo 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今天发布，全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比去年同比增长超过40%。
8: 2026云南农科院月季新品种开放日暨产业推介大会今天在昆明市呈贡区隆重举办。大会集中发布一批我国自主选育的月季新品种。现场不仅推出20个主推月季品种，搭建30余个品种矩阵，还首次展出500余个优质新品株系，全新亮相的新品占比达80%。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在今天下午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欧洲电信游说组织发布公开信称，欧委会出台的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将迫使欧洲电信企业

0: 业增加400亿欧元用于设备替代。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此前也有其他的相关机构评估，该法案在未来5年可能给欧盟带来高达3600多亿欧元的损失。
1: 此次欧洲电信企业发布公开信，再次证明欧盟有关做法损人不利己，保护主义换不来竞争力，只会错失数字转型发展机遇，损害欧洲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开放形象，影响各国企业赴欧投资信心。希望欧盟倾听欧洲各界理性声音，避免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执政党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16号上午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多数人留任。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消息称，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成员或将首次入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日本执政党自民党16号上午举行临时总务会，小幅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在党内要职方面，副总裁麻生太郎、干事长铃木俊一等留任，国会对策委员长尾山弘志接替有村智子担任总务会长。此外，前内阁官房副长官村井英树接替尾山弘志担任国会对策委员长。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石井准一被撤换，由青木一彦接任。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有观点认为高市对石井此前围绕预算审议日程所做的国会运作感到不满。有分析认为，高市此次调整主要着眼于稳住党内基本盘，并争取在明年秋季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连任。日本方面此前消息称，高市在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他在去年10月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得了麻生派的支持。麻生和麻生的七弟铃木俊一是支撑高市政权的骨架之一，如果高市无视麻生，将难以开展政权运作。高市还将于17号改组内阁。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维新会干事长中司宏已基本确定入阁。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日本维新会成员入阁，自民维新联合执政将由此前的阁外合作转向阁内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表示，
4: 高市此次吸纳这个维新会入阁呢，本质也是将这个维新会呢彻底锁定在高市自民党这辆战车上，为秋季国会的这个审议议程铺路。维新会的入阁呢，唯一会加剧日本政府的这个进一步右倾化。
0: 也门局势持续升级，胡塞武装16号称，本周以来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超过450次空袭。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日上涨超 4%。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报道。
5: 也门胡塞武装16号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马里卜省上空使用一枚自制地空导弹击落一架正在实施行动为沙特方面军事集结提供支援的沙特 F-15 战斗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安理会就曼德海峡局势举行紧急会议。会议通报称，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可能对国际和平、全球能源市场、粮食安全及多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当地时间15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纽约总部表示，也门西海岸战事持续升级，已造成超过10万人在也门境内流离失所，数千人跨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联合国当天宣布紧急拨款900万美元用于救助流离失所的民众。
6: 不断升级的局势正在给这一地区本已资金不足、不堪重负的人道主义行动带来进一步压力，贸易、能源和基本物资供应受到干扰，可能进一步加剧地区内部以及地区以外的人道主义需求。
5: 受多个市场消息刺激，国际油价15号走高，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当天上涨超 4%。 有消息称，沙特阿拉伯已经通知欧洲客户，一些原定于9月份交货的原油订单将被取消。
2: 本周迎来全球金融

0: 市场高度关注的超级央行周，多家主要经济体央行密集召开货币政策会议，其中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正在举行议息会议，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号凌晨揭晓，英国央行、日本央行也将在随后两天陆续公布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近期多重风险因素交织，中东局势扰动原油供给，国际油价大幅冲高。美国八月生产者物价指数 PPI 同比上行，叠加核心 CPI 环比高于市场预期，生产端与消费端数据相互印证，通胀粘性再度显现，多重力量共同推动，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盘中突破 5.04%， 创近20年新高。美股三大股指连续两个交易日回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前首席经济学家、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奥布斯特菲尔德表示，
2: 能源价格上涨叠加服务业通胀是美联储需要面对的核心约束，无论政策如何选择，都需要平衡抑制通胀、避免经济明显走弱两大目标。而美国中期选举会放大市场对政策动机的解读，但美联储的决策根基仍是物价稳定与就业两大法定目标。
1: 利率决议将于北京时间9月17日凌晨2点揭晓，美联储主席沃什随后于凌晨2点30分召开新闻发布会。此外，北京时间18日晚间，英国央行将公布利率决议，日本央行19日发布政策声明，市场聚焦是否会继续退出超宽松货币政策，日元汇率波动风险受到关注。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15号说，美国联邦调查局近期发现有关2024年行刺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枪手托马斯·马修·克鲁克斯的更多信息，涉及个人背景和经历。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克鲁克斯系单独作案，且没有证据显示民主党人与此案相关。
0: 当地时间9月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进一步加强对未成年人网络使用的保护，并提出分年龄段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等数字服务。欧盟委员会将于17号公布相关儿童网络法案的具体方案。
3: 英国通信管理局15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约五分之一的英国成年人过去一个月曾使用人工智能应用或服务获取新闻。
0: 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世界气象组织当天发布臭氧公报说，2025年南极臭氧空洞为数十年来最小之一，这证明保护地球臭氧层的国际行动持续取得成效。
3: 英国国家统计局16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8月英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3.1%， 高于7月的 2.9%， 创下5个月来最高涨幅，也高于英国央行此前 2.8% 的预期。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黄天卓、季艳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今天发表谈话表示，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今天发布，这是香港特区首次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整体性的顶层设计，对深入推进一国两制实践具有里程碑意义，必将引领香港加快由治及兴，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发言人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为香港各项事业发展确立纲领、擘画蓝图，规划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力，全面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充分发挥香港独特优势，坚持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坚持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坚持以改革创新举措破解经济民生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明确香港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的目标任务、策略重点和实现路径，使香港前进方向更加清晰，社会共识更加凝聚，政府治理更加高效，发展动能更加增强，市民福祉更好保障，一国两制的制度优越性和活力更加迸发。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666列，发运集装箱5.46万标箱，同比增长9.18%。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首个实体落地项目，基地自正式运营以来已累计开行中欧亚班列超8200列，发运集装箱超70万标箱。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于当天与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贤举行会谈，就俄日双边关系问题进行了交流。俄方指出，日本在军事化具有危险性，日方与美国及其他西方盟友不断加强在俄罗斯远东边界附近的军事训练活动，并在日本境内部署中程导弹系统，对俄罗斯国家安全以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直接威胁。如果日方继续开展此类活动，俄罗斯将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6号报道，加沙城一栋在战争中受损的居民楼当天倒塌，已造成至少20人死亡、25人受伤，另有100人下落不明。联合国难民署15号说，也门西部沿海地区迅速升级的敌对行动已导致该国境内超10万人流离失所，数千人被迫穿越曼德海峡前往吉布提寻求庇护。体育方面，总台记者获悉，2026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将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近日表示，今年啊，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为缓解儿科医疗资源紧张、推动服务下沉按下加速键，也回应了万千家庭孩子看病难、看病远的民生诉求。患儿的病情变化快，表述能力弱，用药的剂量要求精细，同样门诊量背后呢是医护成倍的心力付出，所以啊，儿科服务扩容绝非增加网点那么简单。那比起硬件的快速铺开，人才缺口才是制约服务能力提升的核心堵点。全国儿科医师数量虽然从2015年的11万人增加到2024年的 20.58 万人，总量近乎翻倍，但却仍跟不上持续攀升的诊疗需求。培养周期长，学科地位弱，医院投入不足，从生源端埋下人才供给不足的伏笔。临床强度高，沟通成本大，薪酬待遇不匹配，更让儿科陷入招不来留不住的困境，基层的人才吸引力则更弱。破局的根本在于提升职业吸引力，国家已经出台人才培养、薪酬分配等倾斜政策，关键呢是让红利真正落地基层，同时依托医共体帮扶、远程会诊、专家下沉等机制，把优质的资源导流到基层，让网点不仅开得起来，更接得住，更看得好。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最受瞩目的新闻莫过于平陆运河通航的消息，一条大运河究竟能给西南内陆带来怎样的出海新机遇呢？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经青州灵山县陆屋镇，沿清江南入北部入湾，全长 134.2 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134.2 公里建设历时4年多，20000多名建设者参与。今天这条从平塘江口直通北部湾的水上大动脉终于正式打通，从今天起，广西和我国西南地区的货物就可以通过平陆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要少走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那么平陆运河上的货物从哪里来，又将为广西向海经济带来哪些新机遇，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从现场带回的观察。
1: 一条运河能让西江减负，也能让长江减压，但对于川渝云贵来说，它最直接的改变就是出海不必再绕远路，绕开的是几百公里航程，省下的是真金白银。这笔账怎么算？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说，
2: 对于西南腹地来说，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对比传统的路径，内河航程缩短了560公里以上，综合物流成本可以下降18%到30%，每年能够为沿线的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川渝、云贵这些地区的大宗工业品、矿产、农资等货物出海的费用明显降低，把内陆的优势转化成市场竞争优势。
1: 从有色金属到各类建材，从矿产产品到农林产品等各类货物，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外运供应链有限公司董事长欧俊慧透露，运河开通前，他们就成立工作专班，对沿线企业进行走访调研，了解企业的物流需求，
3: 主要是根据他的一个需求啊，制定一些全程物流解决方案，帮助客户啊，怎么去降低物流成本，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啊，引导客户走平陆运河。目前我们意向签约的客户目前是有260万吨啊，涉及的主要有像这个煤炭啊、粮食、高钙石啊，还有这个铝土矿啊，还有集装箱啊，这些货种。
1: 这些签约客户只是一个开始。欧俊慧说，平陆运河带来的物流红利远不止西江沿线的企业，整个西南地区的广大企业由此也多了一条出海的通道，物流成本进一步降低
3: 啊。比如说像重庆啊，那么经广西的百色到了广西的南宁啊。

0: 下水啊，那么这经平陵运河啊到北部湾出海，我们初步核算，那么大概的一个降本在15%到30%之间啊，根据不同的货种、不同的路径啊，会有一些差异。
1: 欧俊会坦言，平陆运河通航前也有不少货主对于新运河的通行效率、保供效率等方面存在疑问，对此他们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0: 比如说它针对时效啊，我们怎么去降低这个在途的时间啊。那么现在平陆运河也开启了这个江河海一体化的调度啊，这些呢都是可以在途进行跟进的啊，船舶到哪，货物到哪啊，基本上都能看得到啊，也打消了它的一定的疑虑。
1: 打消疑虑的最好方式就是让货物真正跑起来。日前平陆运河江海联运跨国货运航线首船出发，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的泊位里，记者看到了一艘满载3012吨氯化钾原料的货船。货主云图控股物流中心总经理岳红艳告诉记者，2025年企业决定在广西贵港开展投资的时候，平陆运河就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2: 因为平陆运河对于我们的这个物流而言，不管是我们的原材料北上进厂，还是我们的未来的化肥商品南下出海它能够给我们构建一个双向的物流通道，对企业的这个走向东盟各国的市场拓展是非常有利的。
1: 岳红艳坦言，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企业的物流成本、时间成本等等可以大幅缩减。以从越南永安港进口氯化钾为例，经平陆运河的线路对比传统线路，缩短近500公里的绕行里程，减少了中转装卸的环节，既降低大宗原料的物流成本，也减少了货物的损耗。
2: 那么如果是以前没有平陆运河的情况下，我们的商品那个原料是要从珠三角绕行到西江，然后再到我们贵港基地的，现在平陆运河直达的这样一个通道相比的话，大概缩短了运距500公里，然后呢减少了时长，大概是一周左右的交付时长，中间呢还减少了转运的这个次数，所以说一方面是降低了我们的物流成本，另外一方面的话减少了我们的货损。
1: 氯化钾是化肥的重要原料，其稳定供应直接关系下游复合肥的生产和春耕秋种的农资保障。岳红艳告诉记者，平陆运河的通航可以进一步助力化肥原料的稳定供应，也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贡献力量。
2: 我们的化肥的商品能够通过这条新通道，通过江海联运的方式，能够抵达东盟各个国家，大力的开拓东盟市场。
1: 为了打通平陆运河江海联运的最后一公里，在平陆运河的出海口，也就是钦州港，这里也在统筹推进适应性改造，确保江船能够安全高效的靠泊作业。北部湾港钦州码头有限公司总调度室调度值班陈小龙介绍，
3: 我们钦州港目前呢已经完成了13个江海联运泊位的适应改造，新增江海联运能力约3200万吨，其中集装箱有80万标箱，在全部建成后，将进一步释放平陆运河海侧的出海口枢纽能效。
1: 港口的硬件在升级，运河沿线的产业布局也在同步展开。广西正着力打造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全区其余区域为支脉的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简单来说，平陆运河经济带是主脉，集中布局大运量试港试水型产业，而全区的其余区域为支脉，众多园区和企业为细脉，深度嵌入产业链分工体系。欧俊会说，
0: 那么我们的这个货会越来越多，那么货主啊选择这个运河啊也会越来越多啊，那么我们的生意啊，我们的这个发展啊应该也会越来越好。
1: 当然，平陆运河承载的不只是货物。以平陆运河建设的钦州水上服务区为例，这里就像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船舶可以在这里加油充电，未来普通人也可以在这里买票登船、坐船游览。平陆运河文旅公司工程部副部长江嘉林介绍，
4: 为了带动钦州这边的发展嘛，我们目前在钦州水上服务区这边已经开通了2条航线，一条呢是往青年枢纽，然后另外一条是往龙门大桥，具体的一个售票价格还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投运时间，都是以我们具体的一个后续官方公布为准。
5: 一条运河缩短的是航程，打开的是格局。从川渝云贵的大宗货物到东盟市场的化肥商品，平陆运河让西南内陆真正有了自己的出海口。物流成本降下来，产业布局火起来，沿线老百姓也能坐着船看风景。 这条水上大动脉流的不仅是货，更是西南地区向海图强的信心和机遇。
6: 那天村子外面传来好大的声响，比过年放的鞭炮还要响亮。爷爷说那是在开山，开山才能通河，一条大河。
7: 群山阻隔，江海相望，千年期盼破土而出。
8: 小猫猫，还有它的妈妈。
9: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位新同学。
10: 我没有家乡，爸爸去哪儿修工程我就去哪儿呗。
6: 山上住着豹猫，把它们分开了怎么办？
10: 妈妈，爸爸他不会伤害小动物，对不对？哎，
11: 谁知道水闸修好了，鱼回不来了。
12: 要是这山里头啊，能修一条直通大海的河，这行船运货不用翻山越岭，该多省力啊！
7: 平路运河，向海而兴，匠心凿山海，温情护生灵。
13: 今天的平路运河，我们用现代科技补上这67年的亏欠。
14: 水上有斗鱼桥，水下有鱼道，
15: 和黄鳗鲡可以去喊一声宝宝吗？
13: 平路运河沿线修建了3个航运枢纽，就像搭了3座水上电梯。
9: 同学们，欢迎正式入住我们的新家运河小学。
16: 你们是河边长大的孩子，您亲眼见证了开山，一个千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11: 修的有良心，这是给子孙后代修的河。
7: 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剧《我家门前有条河》，9月17日14点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播出。央视新闻、央视频、云听客户端同步上。

0: 将同步于9月17号至18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与东博会联动发力，共绘中国东盟合作发展新蓝图。
1: 一边是刚通航的平陆运河，一边是迎来的第23届东博会，一个运货，一个搭台，搭配的恰到好处。西南的货物出海更近了，东盟的水果咖啡进来更方便了，两个大市场之间人员、商品、技术的往来正在变得越来越密。从 AI 大卖场到新兴科技展区，从数字经济到绿色低碳，东博会早就不只是买买买的展会，更是中国和东盟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大平台。通道带物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业，这条黄金通道和这块黄金平台双向奔赴，中国东盟合作的下一页值得期待。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10: 做人要有情义，
9: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3: 燕之屋，
1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终于等到开渔时刻，四大海域全面解禁，百姓期待的海鲜丰收季来了。今天中午12点，我国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各地渔业执法等部门提前部署，强化协作，严格执法，全力织牢渔业安全生产防护网，为渔民丰收季保驾护航。开渔后，渔民们都做了哪些准备？海上作业安全又如何保障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去现场看一看。
15: 今天为期4个半月的东海伏季休渔期全面结束。中午12时，在浙江温岭市石塘镇钓帮渔港内，471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东海渔场。本次出海的渔船以拖网作业为主，主要捕捞带鱼、大黄鱼、鱿鱼等经济鱼类，预计市场价格有望逐步回落。渔民赵荣军：
16: 不止我们渔翁，所有兵都加的很多的，出去就是产量搞得越高越好，大家都注意要平安。
15: 随着开渔后，海上作业船舶数量增加，为防范化解海上安全风险，当地海洋渔业执法部门已切换至开渔护航模式。温岭市海洋经济发展局石塘海洋和渔业行政执法队队员陶勇：
17: 出海之后的话，我们还会联系我们的渔业公司，共同对我们海上作业的渔船进行实时在线监控，了解一下他们在外作业的情况。
18: 中午12点，在福建宁德市霞浦县三沙中心渔港，近100艘渔船陆续结缆驶离港口，向东海渔场进发。全面开捕后，多种大型渔船全部解禁，重点捕捞带鱼、鲳鱼、小黄鱼等经济鱼类，首批渔获最快1到2天就能回港。霞浦县三沙镇三坳村渔民魏晨云：
19: 休渔这几个月，我们把船上的机器、玩具都重新检修保养了一遍，希望第一代有个好收成，平平安安满载而归。
18: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闽东执法支队支队长蔡志忠介绍，9月15号至17号，福建、浙江两省举行2026

0: 2016年第二次海上联合执法行动，为全面开渔期间两地海洋渔业健康有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 联合组队累计出动11艘自瓦船体、2架无人机，驻船核查船舶自然状态，船员持证资质，进驻管澳带落实情况，重群整治，渔船提前出海，强规捕捞违规作业、擅自拆卸、屏蔽安全救助终端等突出违法行为。
2: 经过4个半月的休渔养护，黄海渔业资源得到了有效恢复。在江苏盐城市射阳县黄沙港国家中心渔港，开渔时间一到，港内的渔船依次鸣笛起航，奔赴几十海里外的黄海渔场。射阳县农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大队长周如法表示，渔业执法人员将全力开展海上巡查与值守工作，持续保护黄海海洋生态资源。
3: 开渔之后呢，我们将全力后的开展海上巡航、码头值守，规范渔船的海上作业的秩序，严厉地打击各种违法违规的捕捞行为，护航渔民的稳产丰收。
4: 漫长的休渔期终于落幕啊，沉寂的渔场呢再度热闹起来。对于渔民来说，这是丰收季的开始。那对于咱们的餐桌来说啊，意味着海鲜价格有望慢慢回落。不过船多风险也大，执法部门开启护航模式，实时监控，联合巡航，为的呢就是让大家平安出海，满载而归。希望每一艘渔船都能够顺顺利利，把大海的馈赠稳稳当当的带回港。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经常开车的人呢，对于交管12123 APP 肯定是不陌生的。那平时呢，不管是接受路面的查验，还是租赁车辆、职业招聘，或者是保险理赔，都能打开 APP 当中的电子驾驶证来代替纸质的证件，方便快捷。然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调查发现啊，在电商平台上，一些商家呢公然销售交管12123软件模拟器，表示可以1:1模拟，全部信息随意编辑，甚至声称可以在租车等场景当中使用伪造的电子驾照。这种所谓的模拟软件是如何做出来的？可能会带来哪些安全风险和法律问题呢？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陈凯的调查。
6: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一位商家给中国之声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不换领等功能入口，甚至资讯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积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电子行驶证页面上则显示着车辆信息，所有人、号牌号码等内容一应俱全。此外，软件还展示了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连检验有效期和检验机构等信息都有。实际上，如此完整的信息都是编的。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7: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然后上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6: 这类软件的用途是什么？商家表示，不少人买来用来编造名下车辆信息，以便在社交过程中进行炫耀。也有人买来生成虚假电子驾照，隐瞒真实情况，用于租车等场景。不过当记者问到是否能用于应对交警查验时，商家立即提醒不要这样做。
8: 买的人多吗？这个
7: 挺多的，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万了。
8: 可以用来干啥？
7: 功能挺多的，发朋友圈之类的呀，把那个车伪装成自己的，然后租车，租车公司就看一眼就行了，他不会扫码的。
8: 交警可以吗？
7: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8: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7: 虚拟的，他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6: 这些模拟软件价格差距为何如此之大？商家表示，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新旧有关，紧跟交管12123平台更新步伐，也就意味着与之差异更小。他们销售的是

0: 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一天200元，一周400元，一个月800元。
1: 便宜的，它那个可能是两三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成本挺高的。我发个安装包给你，然后你买个卡密五，然后我这边发你激活。
2: 就你们后台就可以控制使用几天是吧？
1: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生成有效期。
0: 实际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2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与编造车辆信息类似，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一位商家向中国之声介绍，
3: 别人给你考卡号嘛，你到他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0: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发来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此前，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游仙区分局民警在日常反诈工作中发现，电商平台上有人销售支付模拟软件，可以分别模拟微信、支付宝等多种支付工具。游仙民警寇颖介绍，在使用核验后，他们认为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
4: 它那个界面的布局，它和那个正规的支付宝、微信是完全一样的，就普通人根本就肉眼反正分辨不出来。它可以随意的输入任何的转账金额，然后生成这种转账记录，而且它还可以生成那种300人的大群，而且每个人都有群头像啊、群名字。常用的这种套路就是诱导受害人嘛，参与所谓的高收益的投资，还有刷单任务啊。在他们受害人犹豫的时候，骗子就可以用这款模拟器发给他们，就是生成的大额的转账的视频啊什么的，而且还可以伪造这种交易的假象，很容易实施诈骗。
0: 假转账记录可能被用来骗钱，假驾驶证则可能会帮助无证照的人违法上路，给道路交通安全带来隐患。专家表示，驾驶证属于可以用于证明身份的证件，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伪造、变造或者使用伪造、变造驾驶证的，应当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表示，使用这类软件实施违法犯罪，要承担法律责任，开发者、销售者也可能被依法追责。
5: 它表面上叫模拟器，但它实际上呢，就是伪造银行流水、大额转账

0: 而要进行升级呢，对双方来说其实都有必要的一些程序呢要去执行，尤其是对加拿大来说啊，作为美国的近邻，又作为美国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如果要对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啊经贸依赖啊进行这个改变的话，那加拿大方面呢，无论是它的政治、经济，包括民生，都可能会付出啊相当大的代价。
1: 从多伦多投资峰会到访欧行程，加拿大意图降低对美依赖，拓展外交回旋空间。它折射出的是，在美国关税大棒和单边施压下，传统盟友体系正在加速重组。但必须看到，美加产业链深度绑定，加欧经贸升级也非一日之功。长远来看，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格局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变数。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最近有个案子挺值得聊的，一个用户在某视频平台啊，连续四个月上传盗版剧集，侵权链接上百条，版权方前后投诉了20多次，诉求呢从删链接升级为封账号。平台啊倒是每次都反应挺快的，每次呢都在次日就删除了链接，但是却始终对于侵权账号手下留情。于是删了传，传了删，版权方陷入了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打地鼠游戏。最后北京互联网法院判了平台构成帮助侵权，赔3万块钱。法院说，通知删除不是终点，光机械的删帖，放任侵权反复发生，换不来免责呀。面对反复侵权，及时删除就可以免责的旧认知，是不是得改改了？如何化被动为主动呢？我们对话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这个判决一出来啊，好多人说啊，原来平台光删侵权内容不管用了，你怎么看？这是不是意味着通知删除这套老办法以后不能再当免责金牌了？
3: 关于及时删除即可以免责这个理解，我们需要在立法和司法层面来全面的看待。事实上，在民法典当中，特别是第1195条，它所用的表述是必要措施，而不只是删除这一单独的动作。而在司法层面呢，确实存在一种观点，是把必要措施等同于删除，把及时等同于免责。而在这一次的判决当中，它的一个突出的意义在于告诉我们，当通知的内容已经超出了单条侵权的范畴，指向的是同一账号的重复侵权行为时，这个时候平台所面对的问题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它不再是某一条链接是否侵权，而是这个用户是否存在系统性的侵权。所以在本案当中，法院的逻辑呢，是当平台在收到多次通知，而且这个通知指向的是同一账号的侵权行为，那么这个时候已经明确知晓该用户存在重复的侵权行为，而平台在有能力并且有相应的社区规范以及信用规则对用户实施管理的情况下，如果单纯的只采取简单的删除处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成立了主观过错，构成了帮助侵权。而这里面的过错不是说某一次删除不及时，而在于在已经知道侵权模式之后，仍然没有改变处置方式。可以认为这次的判决呢，确立了一个分层判断的框架，也就是针对初次或者偶发侵权，及时的删除通常是能够切断侵权的链条的。而如果同一账号多次重复侵权，这个时候删除已经不足以制止侵权，平台呢有义务来提高和升级相应的处置举措。换言之，平台要证明自己的措施在效果上达到了阻断侵权的这个程度，这是一种实质性的判断。
1: 那平台这边可能也会比较委屈啊，我都及时删了，内容又不是我传播的，凭什么判我侵权？这道理站得住脚吗？封号是不是真像平台说的下手太重，不符合比例原则？
3: 事实上，平台以封号不符合比例原则作为一个理由，这个在本案的情形当中并不成立。

0: 且呢，因为这个侵权行为指向是同一个账号反复出现，这也意味着平台所采取的删除措施本身不具有有效性，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没有改变处理的举措而产生了过错，因此构成了帮助侵权。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当我们今天谈比例原则，事实上它的核心是手段和目的之间是成比例的，具体来说包括适当性、必要性和均衡性。在司法层面，我们需要从几个方面来予以把握。一方面呢，是侵权模式的可预见性决定了注意义务的起点。事实上在本案当中，侵权内容的标题包含了剧名、集数，而且是整集上传，平台通过投诉记录完全可以精准地锁定涉嫌违法的用户，这意味着平台对于继续侵权事实上有着高度的可预见性。这个时候就不能以海量内容无法事前审查作为一个抗辩的事由。此外呢，我们讲比例原则所要求的最小损害效果，它的前提呢是能够达成目的。在类似本案的重复侵权的场景当中，平台可以选择的措施事实上是有一个梯度的表现，包括对特定的账户做发布的限制，到做出临时封禁，再到永久封禁，像这样一种分级响应呢，事实上是比例原则在重复侵权场景下的具体表现。换言之，针对不同的侵权情形，事实上平台所采取的处理措施应当有一个逐步升级的过程，直到最终实现侵权阻止的这个重要目的。换言之，在本案当中呢，一个重要的关键在于平台没有在处置梯度当中，在不同的处置强度当中做出一个有效的选择。
1: 现在的平台跟以前不一样了啊，它不光是一个放内容、放视频的地方，它还靠着算法推荐、推流量。那这种深度介入到内容分发的情况，对于平台的要求是不是也得涨一涨啊？也得更高一些？它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
0: 事实上，在目前的网络环境当中，随着内容分发的规律和技术模式发生不断的变化，平台的角色也发生了一个重要的改变，它不再是用户上传内容的单纯的存储箱。特别是需要注意的是，当平台通过算法推荐、流量引导等方式在内容传播当中获取商业利益的时候，这个时候它的权责义务发生了相应的变化。首先呢，权利和责任对等的角度来看的话，因为随着它在内容传播当中获取商业利益，那么平台对于内容生态的控制力和从中获得的利益是同步增长的，控制力越强，获益越多，而相应的注意义务的起点和高度就会更高。特别是技术中立在算法分发的场景下，不应当是一个当然的免责事由。此外呢，要特别关注到在平台运用算法分发的过程当中，算法本身的介入深度决定了注意义务的层级。比如说在一些司法当中已经开始区分人工推荐和算法自动化推荐，而这里面的区分它的重要的意义在于，从注意义务角度来讲，纯被动的存储平台的注意义务是最低的，而算法推荐这个时候平台的注意义务就会相应的提高，而到了完全的人工推荐的时候，平台的注意义务是最高的。所以这里面应当注意的是，当使用算法推荐的场景当中，平台的注意义务呢，事实上是高于传统的被动存储服务的提供者，但是又低于人工推荐者的这种状态。所以这里面它应当承担不超出平台技术能力和经济合理性范畴的事前审查义务。这也是目前大多数短视频平台所处的一个现实情况。此外呢，需要关注的是，在算法分发的场景下，平台所应当存在的应知的标准、应当知道的标准是需要重新解释的。因为这里面在算法分发模式下，平台对于内容

0: 分类、标签化等操作，本身呢就是对内容进行结构化的认知处理。所以在类似本案的场景当中，当平台能够通过技术手段识别同样的侵权行为反复出现的时候，实际上它已经具备了应当知道的事实基础。这也是在本案当中法院认定平台已经明确知晓用户存在重复侵权行为的一个逻辑体现。
1: 说实话，罚3万，这个对于大平台来说呢，九牛一毛都不算。那您觉得这个判决到底能起多大作用？真的能逼着平台改自己的这个做法作风吗？还是说光靠法院的这个判决还差点意思？
0: 本案的司法裁判在实践当中能够有助于降低权利人的维权成本，同时呢，也提高了平台的合规风险的预期水平。那么在未来，特别是视频平台版权治理的策略变化方面，应当说大概率会发生两个发展方向。首先呢，是从逐条删除转向账号级的处理，特别是平台的合规系统将会建立通知账号模式的关联分析能力，而不是单纯的将每次通知作为一个独立事件的处理，通过自动触发账号级的限制或者审查程序去提高批量处理的能力。第二呢，是从事后删除向事中

时是酒仙意气风发时的仰天大笑，诗是柳永离别时执手相看的泪眼，诗是东坡怀念挚爱时满面的尘和如霜的鬓，诗是佑安梦中的涟漪和醉酒后的挑灯看剑，诗是我们情感的寄托，诗是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们为你写诗。

20:09，感谢各位继续关注留守。这里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为你写诗，我是胡琛。我们的节目为你写诗，从每周一到周六的晚上8点到9点来准时直播，是一档文学类节目。节目当中每天会为各位来送上一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以及呢作者背后的故事。有两种方式啊，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到延安综合广播这六个汉字，添加关注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到两部热线电话 282-0071 282-0072。今天呢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大家周三愉快。著名作家路遥曾在《平凡的世界》里写道，在这个平凡的世界，没有谁的生活是一帆风顺的。初读这本书，只看到黄土高原的苦难，小人物们的挣扎和奋斗，后来重看呢，才读懂了书中藏着的改命法则。在这世上，很多人总习惯的向外求索，盼贵人提携啊，盼旁人兜底，盼命运偏爱。然而别人的屋檐再大，都挡不住我们头上的雨。那些绝地翻盘的人生，从来不是因为遇到了什么贵人，而是我们自己呢终于醒悟了。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就一起来重读一下平凡的世界。作家马德说，人性最大的弱点是习惯性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人在困境之时，总是能够本能的想依附他人。可是人情冷暖，世事无常，再稳固的靠山也有崩塌的一刻。平凡的世界里，双水村是浓缩的人间百态。身处贫瘠黄土之上，村里的大多数人呢，都在被动地活着，依附土地，依附家人，总想着借别人的力量改变窘迫的生活。孙少安早年呢也深谙这种无力，尝尽了依靠别人的苦涩。他曾指望过村支书田福堂，觉得这个当官的能体谅农民的苦。可是田福堂呢，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不仅呢不支持他搞承包，还把他呢拉出去呢去批斗。他指望过同学刘根明，想着托关系给砖厂弄点贷款。可人家嘴上答应的好好的，转身啊就没了下文。

他指望过贺峰英那个当官的叔叔觉得摊上这门亲事能沾点光，结果人家呢嫌他穷，连门都不让他进。后来他好不容易把砖厂建起来，还接到县里的大单，却又因为资金不足而发愁。为此呢，他借遍了所有的亲戚，贷了所有能贷的款，终于呢启动生产。可没想到他花重金请来的河南师傅啊是个骗子，烧出的砖呢全是废品。一夜之间他欠下了近万元的债务，这在80年代初的农村啊简直就是一个天文数字。绝望之下，他去找那个曾经拍胸脯说有事找我的那个人啊，结果发现他们一个比一个躲得快，根本就不见他。那时候他终于懂了，人穷的时候连影子都会离开你。我们都曾幻想，如果永远有人托底，跌倒时总有人搀扶，前路永远有人照亮，该多好。但生活总会以他们的方式告诉我们，世界没有永恒的避风港，唯一的稳妥是让自己成为那艘不沉的船。山河会变迁，人心会流转，把希望呢寄托在别人身上终会失望。成年人最大的清醒不是祈求有力者的垂青，而是默默强大自身，学会呢凡事靠自己。

在小说里呢，弟弟孙少平选择了一条和哥哥完全不同的路。他比哥哥幸运一些，读完了高中，可毕业之后他只能回家务农，当一个民办教师。他不甘心，他不愿意像父亲那样一辈子拴在土地上，一眼看到头，他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于是他一个人去了黄元城揽工，那是真正的苦日子，背石头、扛水泥、挖煤，什么苦活他都干过。他住在没有门窗的工棚里，冬天经常冻得睡不着觉。由于呢干重活背重物，他的脊背经常磨破了结痂后呢又磨破。可是就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之下，他每天晚上都还要就着油灯看书。工友们笑他，你一个懒工汉看书有什么用？他不解释，他知道自己不是为了当一辈子懒工汉。后来他有机会去了大亚湾煤厂呢当工人，那是拿命换钱的工作，随时可能会出事儿，可他毫不犹豫地去了。在井下他比别人呢都认真，学技术、看图纸。矿上的领导发现他和别的工人不一样，有知识、有文化，就提拔他当了班长。所以你看哈，人生没有现成的坦途，所有的出路都是自己一步步踏出来的。你想要什么，就自己去争，想去哪儿，就自己走过去。华罗庚初中毕业后，因为家境贫寒被迫辍学，连高中都没得上，更没有名师名校可以依靠。旁人都说，没学历，没背景，这辈子难有出息，所以呢，都劝他安稳地打工度日。他不愿意认命，完全靠自己自学数学，在杂货铺干活之余呢，日夜钻研。不靠任何人引荐，他只凭着自己的苦苦的钻研，一步步发表论文，直至呢被学界发现，最终成为了世界级的数学大师。心理咨询师黄世明说，真正能困住一个人的，从来不是外界的困扰，而是他内心那个未曾觉醒的自己。一旦觉醒，你就会明白，这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运气，也不要奢望遇到伸手拉你一把的大人物。平凡人最大的底气，不是得天独厚的运气，而是永不言弃的自己。所以呢，不。

很多人问啊，人到底什么时候才会真正改变？答案很扎心，在无路可走的时候，被逼到绝境的时候。世间绝大多数的通透与觉醒，从来不是顺风顺水时的幡然醒悟，而是身处绝境，受尽苦楚后的被迫成长。苦难是普通人最好的磨刀石，它逼你认清现实，逼你戒掉依赖，逼你呢涅槃重生。小说里呢，砖厂的倒闭是孙少安人生最灰暗的时刻。那段时间，债主上门催债，村民呢私下嘲讽，妻子呢终日愁眉不展，家里的气氛呀压抑到窒息。孙少安呢夜里辗转难眠，一度陷入到那种崩溃的情绪当中。可他清楚啊，自己没有退路，无法逃避，更不能指望别人替他收拾烂摊子。正是这份走投无路，硬生生逼出他骨子里边的那个韧劲儿。为了破局，他放下农民仅有的体面，专程远赴外地拜师学艺，记下烧砖门道。没有资金，他就自己挖土、和泥、烧制，并在砖厂里边反复试验，研究土质、火候和工序。

最终专场起死回生，他也成为全村这个别人尊敬的农民企业家。所以呢，每个人都要熬过一段无人问津的时光，没人帮扶，没人撑腰，你只能在黑暗里独自挣扎。可一旦熬过去，扛下来，你就能够脱胎换骨。所有的觉醒呢，其实本质上都是一场自救。当你不再期待别人的搀扶，用双手为自己开路，你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救赎。

平凡的世界里面呢，有一段话啊，我每次读到都会眼眶发热。生活不能等待别人的来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而不论其结果是喜是悲，但可以慰藉的是，你总不枉在这世界上活一场。我们总幻想有一天会遇到贵人，会时来运转，可读完整本书你会发现，孙少平没有遇到贵人，他在矿井里一步步往上爬。孙少安也没有遇到贵人，他在泥泞里一寸一寸往前挪。他们的贵人都是觉醒后的自己。别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没人替你扛事儿，也没有人替你走过最煎熬、最艰难、最难熬的路。你能依靠的呀，只有你自己。所以呢，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啊，无依之心，啊，行辽阔之地，活出自己的万里晴空。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FM 107.7 News Radio News Radio 只为满足你挑剔的耳朵。 Are you ready?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播电台、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和北京新华广播电台，但呼号及其党的中央级喉舌的属性始终未变。标准时、法令时等概念的提出及现代时分秒的设定，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而某种法定标准时间的推行，在帮助人们建构想象的共同体方面，显然具有深远而不易察觉的影响。1883年，美国人发明标准时计时制并推行后，到20世纪30年代初，各国重要天文台每日均用无线电广播标准时刻。中国的时间统一工作开始于清末。1902年，大清海关以东经120度经线的时刻为沿海各关通用的时刻，叫做海岸时。各沿海铁路城市逐渐统一采用海岸时，也就是根据标准时制定的东八区时间。1912年后，北洋政府中央观象台将全国划分为包括中原区、龙属区、回藏区、昆仑区和长白区在内的5个区和5个时制。中原区使用东八区标准时，名为中原时间。这一计时方式与早年的海岸时、上海时间和今天的北京时间一致。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开播后报时用的就是中原时间，但在1939年南京政府西迁重庆后，国民政府行政院规定，为谋军事上之便利，全国一律采用重庆所在的龙属时，并规定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从6月1号起，每日以长短波两种波长报告各3次。这种比中原标准时慢1个小时的龙属时广播报时，成为抗战中后期区分一家广播电台是否属于国统区的重要标志。抗战结束后，南京国民政府再次着手制定和推行标准时，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则重启中原时间报时制度。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全国各地标准时间推行办法》，规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负责办理报时，全国民营电台一律遵照中央广播电台报时。同期，延安金华广播电台报时采用的则是上海时间，基于海岸时一致的东八区时制。电台的报时方式被明确记载为，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几点整。虽然更早的报时方式至今未见明确记载，不过从中央军委1940年3月颁布的新闻台与公开战报台之工作条例看，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首次开播到1943年停播前，使用的也是与上海时间一致的时制，而不是当时国民党政府规定的龙属时。由此，在当时各电台通行的龙属时、中原时之外，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上海时间报时成了一个具有高辨识度的声音符号。如若他们互恶不圈，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这是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之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女播音员播送的毛泽东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一文，语调中充满了对敌人的蔑视和对人民力量的自信。在当时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延安台的播音员认真对待稿件，严格

要求自己，力争准确传达稿件内容，并在不断探索播音业务的过程中形成了感情充沛、抑扬顿挫的播音风格。他们善于将对敌斗争的稿件读得严肃有劲，对抗日根据地群众的稿件读得和颜悦色，把党的意见读得娓娓动听。如1947年5月中旬，毛泽东与周恩来在陕北王家湾收听到播音员钱嘉梅关于盘龙大捷和真武洞注解的播音后，就由衷地赞叹：“这个女同志好厉害，骂起敌人来真是义正言辞，讲到我们的胜利也很能鼓舞人心，真是增爱分明。这样的播音员要多培养几个。”这一播音风格的形成，在于早期的红色播音员们认识到，当他在话筒前播音时发出的不是他自己的声音，而是集体的声音、组织的声音、党的声音。正如1941年写成的 XNCR 之歌说的那样，我们是 XNCR， 我们是革命战士，我们播送党的声音，我们放射党的光芒。而这种代表党中央发言的意识灌注，自然融入其播音时的一字一句，形成与民营广播和国民党官办广播迥然不同的节奏与力度。党的声音，人民的喉舌，既是延安红色广播的根，也是它的魂。在战时状态下，定台播音员赠爱分明，掷地有声地代表党中央发出声音，同时尽力替人民大众发出他们的诉求。你们有什么话要 XNCR 替你们说的，有什么新闻要 XNCR 报告的，请赶快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很快地播送出去。尤其是大后方和收复区的听众，你们心里有很多话没有地方说，有很多新闻没有地方登，你们想看民主进步的报纸不容易看到，那么就请你们多多要 XNCR 为你们服务。1946年9月5号，延安台播出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的延安广播电台一周岁和本台宣言，大家都来说话 XNCR 周年纪念广播，指出我们的广播事业从它存在的第一天起就为中国的独立、和平、民主事业服务，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我们创办这个电台有个真诚的愿望，就是我们说的话不仅仅要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且我们愿意把它变成全国人民说话的地方。我们播音的内容和国民党统治下的电台的播音根本不同，我们播的是国内和国际最真实的消息和动向，是解放区人民的生活和各种建设的情况，是中国人民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时局的主张，是对国民党当局腐败黑暗统治的无情的揭露，是蒋介石统治地区广大人民的呼声。这些声音从国民党统治下的电台是听不到的。 XNCR 它是全中国人民的声音，它愿意带你们讲话，你们有什么要说的话呢？你们有什么痛苦要向社会控诉呢？你们有什么话无处可说呢？写信来吧，来信请寄到延安新华社新华广播电台，我们是愿意为你们忠实服务的，我们正在热情地等待着你们的回音里。为此，延安台明确提出了人民大众的号角，要人民大众来鼓吹大家办广播的号召。所谓大家办广播，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大家听，另一方面是大家讲，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延安台希望一切有收音机的单位和个人每天按时收听延安广播，同时希望国统区的听众把自己在国民党统治下不能说、不敢说、没有地方说的话写给延安台，在延安台及其领导者看来，只有这样才能把延安广播办成人民的喉舌、民主的呼声。根据听众来信，延安台还部分改进了广播宣传工作，而这种任务性和对象感极强的广播思想与实践，
显然是中国共产党全党办报、群众办报理念的自然延伸。这种对民众参与的热诚呼唤得到了进步听众的积极反馈。尽管国民党报纸、广播不断宣称延安广播是颠倒黑白、捏造谣言的反动宣传，很多爱国青年却因收听了延安台的播音而认清了现实和真相，毅然奔赴解放区，显示出红色广播强烈的灯塔效应。今天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聆听。

0: 记10块，可我给他钱，他不要，这叫我心里头挺难受的。你不要难过，哥，兰香现在有我呢，咱们分了家，不要叫我嫂子不高兴。兰香怎么说，你也怎么说，你要理解我们的心情呢。
1: 可我……
0: 孙少安突然用一只手捂住眼睛，当着弟弟的面儿哭了。少平慌忙起来，给哥哥冲了一杯茶水，端到他的面前。哥，你不要哭，男子汉哭什么嘞？咱们一家人现在不都好好的吗？
1: 可我这心里头就是难过。
0: 日子过不下去难过，日子过好了还难过。你想想，我为咱这一家子人操心了10几年，现在却把老爷和你们撇在一边管不上。
2: 不要这样说，无论是父母还是我和兰香，都会永远感激你的。你已经尽到了你的责任，分家以前在东拉河边我就跟你说过这些话。哥，你对我们问心无愧，真正有愧的是我们，现在应该是我们为你着想的时候了。爸爸妈妈也是这个意思，我们都希望你能过几天畅快的好日子。至于我和兰香，我们都大了，不应该再连累你，我们怎么能老让哥哥关照呢？哥，你更不用担心我，咱们是一根蔓上的瓜，尽管各走各的路，可心还是连在一块儿的。不过我还是我过去的想法，咱们为什么一定要一辈子在一个锅里头搅稀稠呢？
0: 那说来说去，你是不准备回去了？
2: 我真的不想回去，我不想就此罢休。
0: 那，
2: 唉，少安看来是很难再说服少平了。兄弟俩于是又沉默起来。后来他们只好转了话题，开始讨论了许多家庭的实际问题。一直快到天亮的时候，两个人的情绪才又激昂起来。虽然少安没有能够说服弟弟回家和他一块办专场，但是他们兄弟俩兴奋地讨论了这两年家庭发生的变化，还相互鼓了好多的劲儿，这使少安十分的高兴。通过实际观察，少安觉得弟弟真的成了大人，看来完全可以独立地在外面闯荡，他现在对这一点倒可以放心了。归根结底，孙少安还不是那种纯粹的老农民意识，他多少有点文化，本质上又不属于那种安于现状的人，因此他也朦胧地思索弟弟的这种生活态度或许有他自己的道理。天大亮了以后，兄弟俩又到自由市场上，一个人吃了4碗荞面河了。既然话已经说到了这种地步，少安就不准备再在黄原停留了，他决定一会儿就坐班车回家去，家里头有许多的事儿在等着他做呀。临走的时候，他硬给少平留下100块钱，他让弟弟给袁西城的妹妹寄上50块，让兰香买身换季的衣服，另外的50块钱让少平把他自己的被褥换一下。他嘱咐弟弟说，你一定把被褥换了，你尽管揽工，可终究是个出门的人呢。少平怀着无限温暖的感情，把哥哥给他的钱装在贴身的衣袋里。他一直把哥哥送上了开往米家镇的长途公共汽车。当汽车走远了的时候，他的眼睛里忍不住涌上了两团热乎乎的泪水。少平送走了哥哥之后，怅然地回到黄原宾馆的停车场，骑上了田小霞的自行车去了石砖。他要把自行车还给小霞，碰巧小霞不在宿舍，少平

还要赶回去上工，顾不得再去找小霞，就把车子安抚给小霞同宿舍的人。少平怀着一种踏实的心情，一路步行着从北关回到了南关的柴油机场。他准备把挎包送回他住的地方，然后就去上工，起码还能赚上半天的工钱。当他进了自己那个门窗洞开的房间之后，吃惊地站住了。他看见麦秸草上的铺盖，焕然一新，一块新褥子压在了他的旧褥子上，上面蒙了一块淡雅的花格子床单。那床原来的破被子上面落着一床绿底白花的新被子，一切都像童话一样的不可思议。少平刹那间便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他一下子忘情地扑倒在地铺上，把脸深深地埋进被子里，流着泪久久地吸吮着那股芬芳的香味。很长时间他才从被子上爬起来，同时在枕头边发现了一张二指宽的小纸条，纸条上写着，不要见怪，不要见外，甜。孙少平用手指头轻轻地抹去了脸上的泪珠，迅速地换上那身脏衣服，便像孩子一般蹦跳着下了楼，大踏步地向工地走去。端阳节前后，石歌节搞了个物资交流大会，农民俗称罗马大会。哎呀，在这个小街镇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如此的红火热闹。几天以来，肩挑手提的庄稼人源源不断地涌到了这个地方。石歌节的那条土街从早到晚人群挤得个水泄不通，土街下面的东拉河沟道里到处拴着牛羊猪骡马驴等等牲口，生意人是三个一伙五个一群，带着一脸的诡秘，在袖筒里在草帽下边捏马子搞交易。东拉河小桥的两头，蔬菜粮食和各种农副产品一直摆到了两边的土坡上，甚至都挤上了河对面的公路。赶会的庄稼人已经远远超出了石歌节公社的范围，许多人都是从外公社和外县跑来的。至于本公社的庄稼人，那就是什么生意也不做，至少也要腾出一天时间来赶一趟这多年不遇的红火热闹。最吸引人的地方当然是在戏场里，这种物资交流会没有不请剧团来唱戏的。可怜的石歌节连块平整的戏场也找不到，就在街东头一个小山弯的土坡上用帆布搭了个临时戏台，另一面土坡就是观众席。这倒也好，人们在斜坡上看戏，像城里那些讲究的剧院一样，座位依次升高，谁也挡不住谁的视线。剧团是公社主任徐志功从县上请来的，其中有几个演员在本县的知名度大大的超过了当时中国的电影明星陈冲和刘晓庆。农历五月的阳光暖洋洋地照耀着这个人山人海的小土湾，台上台下的各种声音一片喧闹，老远就能听见那海啸般的嗡嗡声。庄稼人汤起的黄尘和各种卖茶饭的临时炉灶里升起的烟雾笼罩在人群的上空，久聚不散。许多人其实对戏的兴趣并不大，主要是转悠着吃点什么买点什么。戏场外围的坡坡上到处都是卖吃食和各种货物的人，这些摊贩吆喝声四起，就像是专门和县剧团唱对台戏。金俊文也在这儿，这个因为儿子金富的手艺而极昼发达起来的庄稼人，竟然弄起了一个售衣服的摊子，木杆子上挑挂着金富从外地拿回来的各式实心成衣，
人们都争抢着买，生意看来十分兴隆。金俊文和他的精能老婆张桂兰，一个卖衣服，一个收钱，简直是忙得不可开交。双水村的一些人明知道这是金富偷回来的赃物，但是看见金俊文把大把的人民币塞进自己的口袋里头，也着实有些眼红。只有俊文的弟弟俊武在心里头冷笑，惊人兼强人金俊武既然不能说服他哥哥认识侄儿的危险性，索性也就不再理睬他们了。虽然是一母所生的弟兄，但是现在各过各的光景，出了事儿和他金俊武求不相干。俊武前两天也到戏场来过一回，可是他绝不凑到他哥哥的衣服摊上去，他只是在远处瞟了一眼得意洋洋的大哥和大嫂，在心里头说，好吃还难消化，吃进去了就怕你们拉不下。在石歌节如此热闹红火的时候，我们一直没有看见这个大场面的总导演徐志工，他到哪儿去了呢？难道他这几天还下乡搞工作吗？没有，他怎么可能去下乡呢？他就在石歌节。此刻徐志工正坐在王彩娥家的沙发里，一边抽烟一边和彩娥眉来眼去的说些不三不四的话，仅此就不难看出来这两个人是什么样的关系了。物资交流会一开始，胡德禄和王彩娥的夫妻店就很快被顾客踏断了门槛。这是石歌节唯一的专业理发店，另外一些摆理发摊的人充其量只能算是个剃头匠而已，因此人们当然愿意到这正式的理发店来理发。一天没罢，胡德禄和王彩娥就累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去他妈的吧，钱是好东西，可也不能把命也赔上啊。夫妻俩一商量，第二天就关了门。胡德禄是个戏迷，饭碗一撂就跑到街头那边的小土湾里看戏去了。王彩娥本来也爱干红火，但是她有她的事儿，所以一天闭门不出。她在等待着徐主任的到来。这两个人很早就互相熟悉了，在王彩娥和孙玉婷的马虎事件引起了那场械斗之后，正是有气魄的徐志工带领公社民兵镇压下去的。去年小偷金富强占了王彩娥在双水村的窑洞，还是徐主任亲自写信让王彩娥拿着去找田福堂，这才是金富又乖乖地把窑洞腾了出来。就是在这次窑洞事件之后，王彩娥开始主动地缠磨上了徐主任。在双水村和孙玉婷有过了那段风流事情以后，这个漂亮女人的心就野了。那件事儿使她名扬四方，也使她不再惧怕自己的名声。另外，他时常在镜子里头照自己的模样，觉得他这辈子的婚姻很不幸。他这么俊的女人，先嫁了个瓷水农民，后来又改嫁了一个比他大十几岁的剃头匠，胖得像个弥勒佛，实在是叫他伤心和委屈。当他受了别人的欺负，而热心的徐主任出面保护了他的时候，他自然就在心里头爱上了这位年轻而有魄力的公社领导人。瞧人家徐主任那长得多帅，又是这公社最大的官，讲话口才像打机关枪一样的利索，要是和这个人相好上一回嘛，这辈子也就算没枉活着一场人呢。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长篇体验古今社会，听长篇品味今古人生，让我们的故事传到千家万户，让每一位听众走进我们长篇联播的新天地。

0: 他哥哥胡德福的面前。厨师胡德福身上有一把弟弟门上的钥匙，他是来给弟弟他们送猪肝的，可是没想到推门进屋之后，看见公社的徐主任和彩娥大白天的睡在一个被窝里。胡德富气得脸就像手里拿着的猪肝一样的红，说了一声，我找张有志去告你，就把门一摔走了。惊慌失措的徐志工赶忙穿起衣服，哭丧着脸叫道，哎呀天哪，这下可完了。王彩娥又像上次和孙玉婷的事儿败露后了那样，镇定地对徐主任说，甭怕，让他告去，屁也不顶，我不承认能把你咋。徐志工感动得泪花子在眼睛里直转，但是他心慌的再也不敢在这个小屋子里待下去了，立刻像兔子一样窜出了门。徐志工心慌意乱地从街道上的人群里挤过去，所有认识他的人都尊敬地给他打招呼，他只是牙疼似的给这些人咧上一咧嘴，只顾往前走。可是他并不知道他要到哪儿去，不断地有熟人给他打招呼。天哪，哪来的这么多的熟人呢？他现在需要一个人躲到什么地方去，想想看这怎么办呢？一辆汽车在对面的公路上停了下来，许多人正往上挤，徐志工似乎看见胖炉头胡德福也挤上去了，一切都完了。他知道胡德福这位红烧肘子专家经常被请到县里头去摆宴会，所有的领导人胡德福都认识，一个多钟头以后，这位胡死就会坐在县委书记张有志的办公室里告他徐志工。徐志工为了摆脱街上的熟人，赶忙往他的大本营公社走去。可是快走到公社的时候，他又想到，此刻那儿也不是个好去处，说不定有一群的人在等他解决问题呢。他急中生智，急忙折转身拐进了土坡旁边的厕所里头，这倒是个好地方。他蹲在茅坑上，既不拉屎也不撒尿，只是为了想想他该怎么办。他知道县委书记张有志对他不感兴趣，一旦胡德福告到张有志那儿，张书记不会轻饶了他。不管事情最后的结果如何，先派人来把你调查一下子，就叫你吃消不了。如果事情公开，他受处分不说，他老婆说不定还要和他闹离婚，这样一切都不可收拾了。
1: 你当初为什么要到这个该死的石歌节来呢？
0: 现在的问题是，最好能让张有志开恩，把事情从张书记那儿压住。可是徐志工心里头又想，就是给张书记磕上几个头，恐怕也无济于事，张书记不会轻饶了他。那么谁能对张有志说上话呢？想来想去，张有志大概只会听地委书记田福军的，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很好。徐志工蹲在茅坑上摇了摇头，太天真了，这种事儿怎么能让地委书记知道呢？要是田福军知道了，说不定还让张有志加码处分他呢。真是脑子急乱了，怎么敢妄想地委书记包庇他呢？他于是又想起一个白明川。是的，白明川和张有志也是好朋友，说不定只能央求白明川给张有志做工作了。明川过去在这个公社当一把手的时候，他和明川处得不太好，但是他知道明川是个善良的人，也有同情心，说不定会帮上他一把的。
1: 对，立刻到黄原去找明川。

0: 听众朋友，请继续欣赏荣获茅盾文学奖的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由李野墨演播。
1: 徐志公和王彩娥趁着这几天石歌节开物资交流会大乱的机会，又趁着胡德禄跑出去看戏，他们俩就在理发店后面的小房子里头演开了他们俩自己的戏。尽管这个房子离街道很近，可是门一关就和外面闹哄哄的世界隔绝了。但是这天下午，他们谁也没想到事情突然败露在了胡德禄。

0: 在这里动身。事到如今，一分一秒都是宝贵的。徐志工把裤子一提，慌慌张张地出了厕所，跑到公社里找来副手刘根民，说他自己有个急事儿要去黄原一趟，让根民把物资交流大会负责搞完。他语无伦次地给刘根民安顿完工作，把他自己办公室的门咔吧一锁，提上了个包包，就跑到东拉河对面的公路上。他即刻挡住了一辆去黄原的汽车，手忙脚乱地爬了上去。天黑以后，徐志工在黄原东关下了汽车，心急火燎地跑到了市委。他进市委大门口的时候，才从门房老头的嘴里头知道，明川在前不久已经提拔成黄原市委的正书记了。他当时心里头不免泛上了一层苦涩的滋味。人家都在进步，可他徐志工倒在搞些什么事情呢？他终于在办公室里头找到了白明川。明川特别亲切地接待了他，又是泡茶，又是递烟，又是问候的。落难的徐志工感动得鼻子发酸了，他羞愧地想起当年他们一块儿在石歌节工作的时候，他曾经常常和明川过不去。现在徐志工哪儿有心思喝茶抽烟呢？事到如今，他也顾不了多少，就厚着脸向明川直接了当地说明了自己的来意。明川张着惊讶的嘴巴听他说完之后，从沙发里站起来，立在地上急得摊开两只手说：
1: 哎呀，志工啊，你咋搞这么些没名堂的事儿呢？你几十岁的人了，又是个领导干部，你怎么能，哎，你怎么能这么不检点呢？你，哎呀，你呀！
0: 白明川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数落他的前副手了。徐志工垂头丧气地说：“
1: 哎，乱子已经闯下了，教训我以后会汲取的，只是眼前这一关就过不去呀。我知道你和咱们县委书记张有志的关系好，你现在这位置说话他也重视，因此我求你给他写封信。”
0: 明川想了一下，很诚恳地说：“
1: 志工啊，不是我不愿意帮助你，这种事儿我实在是不好帮。要说和张有志的个人关系，我倒想起一个人，但是不知道他会不会帮你啊。
0: 谁呀？徐国强。你不是和徐老头一个家族的吗？徐老过去也是张有志的老上级了，你看你是不是去找找他呀？
1: 我怕碰上田书记。
0: 啊，田书记一般不在家，他家里头有电话，你现在可以先打个电话和徐老约一下嘛。”徐志工只好拿起了明川桌子上的电话。打完电话之后，徐志工对白明川说：“
1: 徐老让我现在就过去。”“
0: 那你快去吧，罢了，你过来在我这儿住。”徐志工出门的时候又对白明川说：“
1: 如果徐老不肯帮忙的话，还得要你出面呢。”“
0: 你先去，罢了再说吧。”徐志工趟过小南河，几乎是小跑着来到了南关的地位家属楼上。使他高兴的是，这一趟没白跑。同族长辈徐国强怀里头抱着一只小黑猫，听他说完了事儿之后，先指着鼻子把他臭骂了一通，然后戴起老花镜，用核桃大的字给他以前的下级张有志写了一封求情的信。徐志工感激涕零地拿起着圣旨，

一再央求本族叔叔不敢把这件事说给田福军，随后就一溜烟的又从地委大院里跑了出来。本来他想去白明川那儿住上一晚上，可是现在才感到不好意思再去见明川了，于是他就在街上一个小旅社里头随便登记了个房间，浑身酸疼的睡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他就跑到东关买了一张汽车票，直奔元溪县城。上午10点钟左右，徐马就把一场危机化为乌有。平心而论，不能不佩服这个又麻又辣的女人。不过，狼狈不堪的志工同志要等回到石歌节，才能够知道他已经完全摆脱了危机。现在他正惴惴不安地和县委书记一块喝酒，当然了，徐国强老汉的那封救急信眼下还不必掏出来。趁着一点酒劲儿，徐志工便巧妙地把话题扯到了自己的工作调度上。他很动感情地对张书记诉苦说，他把老婆孩子丢到县城，已经在石歌节干了整整7年了，组织上应该考虑他的情况，把他调回县城工作。说到难受之处，他竟然哭了起来。张有志见此状，立刻安慰这位下级说，县委知道这个情况，罢了会很快地考虑他的问题的。从县委书记家里出来，徐志工又立刻马不停蹄地返回到石歌节。王彩娥打问着他回来了，很快设法向他通报事情已经完全风平浪静了。徐志工对彩娥感激不已，高兴得几乎要哭上一鼻子，但是打这以后，他却再也没有胆量和这位大胆的女人交往了。没过多久，徐志工突然喜从天降，县委组织部下了文件，任命原副主任刘根民为石歌节公社的主任，而把徐志工调回县里头，任了令人羡慕的水电局局长。徐志工大为感慨地想，哎，还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对，坏事里头有好事来。在我们亲爱的大地上，有多少朴素的花朵默默地开放在荒山野地里，这花朵没有人注目，也许唯有自身才怜爱自身的芬芳。可是在我们普通人的生活中，在这平凡的世界里，也有多少绚丽的生命之花在悄然地开放，而并不为我们所知啊。不久前，田福堂的儿子田润生开着他姐夫的汽车，在外县的一个庙会上偶然碰见了袁熙上高中的时候和他同班的女同学郝红梅。在目睹了丧夫携子的红梅在异乡的山村悲惨而不幸的生活之后，这个身体瘦弱不善言语的青年便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一样，担负起帮助这位落难女同学的责任。我们知道，尽管他很快就遇到了世俗舆论的压力，但仍然毫不在乎地开着车来到这偏僻的山庄，给生活于困境中的孤儿寡母送这送那，关怀备至。从那个时候到现在，田润生到郝红梅这里的奔波一直没有中断。毫无疑问，开始的时候润生这样慷慨地帮助红梅，纯粹是出于一种同情心。从善良和对别人的同情心来说，田润生简直就不像是田福堂的儿子。田润生这样跑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自己惊讶地发现，他的心情似乎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是啊，他强烈地意识到，他而今到红梅这儿来，不再仅仅

仅是要给红梅送一些维持生活的用品，而是渴望能见到红梅，坐在她的热炕头上，看着红梅亲切地伺候自己，吃上两碗香喷喷的细面条。尽管她长这么大，从来没有缺过吃喝，可是她也从来没有吃过这么有滋味的面条。是的，那面条是很有滋味的，但是仅仅是有滋味的面条才使田润生如此留恋这个地方吗？不，他在这孔贫寒的窑洞里那么多的体验了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温暖。是的，温暖，心灵的温暖。他每次坐到这个土炕上，一路奔波所带来的紧张和劳累立刻就会消失得一干二净，耳朵里头再也听不见呼呼的风声和马达的轰鸣，疲倦的眼睛视线可以放心地重叠在一起，甚至可以闭目养神，僵直的胳膊腿儿松弛了下来，浑身的骨头也可以一块一块的散乱的堆叠着，那种舒坦和轻松就像是躺在澡盆的热水里一样。一旦他坐在这个热炕头上，他就不想再离开这儿了。他心里头很清楚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是的，不必隐晦，他的心里头已经开始爱上了他的同学，这个苦命的寡妇。从田润生的家境来说，虽然不可能去找一个端公家饭碗的城里头姑娘，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第93集。然后他把话筒砸了，拔出他千岁杯的刀，砍断了电话线。他走出掩体，看着他用不上的军队，他倒平静了。选择题他已经做完了。
1: 好吧，我现在就从名册中除名了，老子现在就哗变了，要么势如破竹，否则粉身碎骨。做人是要拿命来换，至少我们撞上了这么个年头，你们愿不愿意跟我上南天门？
0: 那帮孩子没让他失望，至少在这方面从不让他失望。十几十个发出上千人的音量，但说到头他们也只是十几十人。
1: 由头多得很，咱们现在是没理的，那就走，过了这奈何桥，去做我们没理的无名鬼，留他们在这里做有理有名的人。
0: 在军队出现这种事便叫炸营。一师之长当先，领着一众血气方刚的少年从滩涂冲向水里的渡船，分开人群，组于船头，分开水流。少年们自觉火力不足，一路抢掠着他们眼中退缩者的武器弹药，气壮的可以，也乱的可以。于小青当先上了船，他的人抢了桨，解开缆索，船头在混乱中掉向，还不断的有人跳上了船。于小青看着雾气里旋转的天地，听着山肚子里传来的爆炸，这也许真就是他期待已久的结果。一事无成，但终于自由，这让他有些晕眩。
2: 师座，师座，有消息！
3: 我看，
2: 是南天门上刚传回来的，联络官发的电文。
0: 那就不得不看了。船止了，还在船下的亲随拿着自己身体当着锚桩。于小青从船上伸手接过，然后便开始皱着眉头。那确实麦师傅发的电文，只是被唐吉遥控着做了拉回他家鱼池的道具。麦师傅以他惯常的据理力争和宽容说，他理解这样大的强攻不可能步步到位，但为什么15分钟前就该展开的炮火支援还未来临？于小青愤怒地盯着他的下属，尽管那不是任何一个下属的错，甚至包括李兵。
1: 炮兵呢？
2: 师炮兵和军里的重炮早在那里放猎了，不知道怎么。
1: 跟我去，老子至少亲眼看他们把炮弹打完。
0: 把自己填过去，只是个良心的交代。派的用场还不顶炮群一次齐射。偌大的炮群可不像唐吉一样好藏。于小青想，这是他至少还可以为他兄长争到的东西。他那么骄傲，在他心里，让他愧得以命相报的团长周围，没有我们这帮小弟。一个兵冲了上去，把枪举到90度的仰角准备射击，那是不可能和上面的人比射击速度，砰砰的几枪从我们瞧不见的上面盖了下来。最致命的一发从他的颈窝穿入，肋下穿出，我们抓着他还没撒手的枪把他拖出射界，子弹又打在他的脚后跟上。几个和他做过同样尝试的人已经躺在射界里，连救都不用救了。这里的坑道几乎是垂直的，很陡的金属梯东一折西一折地折了上去。我们看不见的日军就在我们看不见的上头守，火力并不强，但守这么个地方并不需要多强的火力。上面扔下来的手榴弹在我们眼前爆炸，扰得我们一身土。我和不辣让那个伤兵靠着洞壁坐着，也救不了他了。坐着，他一声不吭地坐在那儿，捂着自己的颈窝，死了死了，处于半疯狂状态，吐着嘴里的土，笑骂着：
4: 龙王爷爷庙奶奶，上面就是南天门。
0: 伤兵 靠在从土里突兀出来的一大截大树根。我摸了摸那树根，拿枪轻砸了一下。
3: 石头做底，
4: 是不是安得太久了就炸成了玉？
3: 那老仔无金雕嘞，拼鬼哟。
0: 虽然这么说，但是不辣已经开始企图撬下一块来。我懒得瞧他的洋相，而死了死了再出馊点。
5: 干他，
6: 我们都会烧死的。
0: 死了死了又瞧张立宪，张立宪只管摇头，屁都懒得放一个。我不想瞧这份一筹莫展。转过头来，那个伤兵已经歪在墙上死了，神情倒是恬静得很。麦师傅在护送下到我们身边，神情茫然，我们拍他的肩也没个反应。死了死了忽然开始抽羊角风，他对着狗肉大叫着，狗肉瞧着他如看着一个习惯了的怪物，无动于衷。然后那家伙在狗肉脑袋上轻拍了一巴掌，
7: 狗肉
0: 声音也很轻，狗肉呼地冲上了楼梯。我们瞧着他在阶梯上一闪而没，像没会拐弯的炮弹。
3: 他咬人，小日本的狗，杀了他。
0: 叫归叫，他手上可一点没耽误，一支满弹的冲锋枪抓在手上，扶着护栏的手上还抓着霰弹枪，毛瑟二十响插在腰里一抓即得的位置。他开始随着狗肉往上冲。
8: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他刚起步时，我们就已经听见上面的咆哮与撕咬，以及日军的尖叫和枪声。我们醒过神来，跟着他一拥而上。我眼前还是七拐八歪的阶梯时，已经听见上了冲锋枪的扫射，然后霰弹枪轰轰地响了两下。我爬了上去，眼前一片被狗肉咬过也被死了死了打过的尸体。狗肉正在和拿着刀的最后一个日本兵在撕咬着，死了死了连换弹匣的功夫也没有，拔出他的毛瑟二十响，砰砰就是一梭子。这里有扇小门通往外边不知哪儿的地方，死了死了的枪口指向那里。何书光这回会意得快，听着日军奔来的嘈杂声就冲了出去，然后焰光和热流从外边卷了进来，更多的人冲出去填补它，响起了一片爆炸和枪声。门小得很，一窝蜂而上要卡住了。我们几个精疲力尽地窝在那里候着，死了死了沉默地摸着狗肉的后腿。狗肉也挂花了，腿上着了一枪，但那家伙一声不吭，忍受着德行，真叫我们汗颜。我们一边排着队等着冲出去厮杀，一边每个人都摸了摸狗肉的头。我知道竹内连山养了条狗，和狗肉生得像孪生兄弟，但我们肯定全世界只有一条狗肉，我们的狗肉。我们终于得溃了这座怪物一样的树堡内部。

0: 全部的样貌。从外观看，它狰狞扭曲的像已经超乎了现实，像日军向我们伸着的一只巨掌。从内里看，它连同旗下的根基和土石都被日军挖空了，又用钢筋和水泥加固过，一看就结实不过的金属楼梯连接着环内周铸造的二层环道，更高处的三层监视哨则用一个竖梯连往了竖顶。从一层到二层都分布着层层叠叠、参差不齐的枪眼炮眼，对外部想攻占它的人来说，那就是要命的360度重叠射界。除去那些专用杀人的构造，它的内部乍一看像工业化的机械生产车间，甚至还安装了用于调运轻型装备的小龙门架，架子上密布着钢筋吊索、滑轮组、射灯，让我们这些来自农业世界的人觉得到了另一个世界。很多的金属门连往我们还不知用途的各个房间，也连往和主堡一体的各子堡。那些错落层叠的子堡用于把主堡本已滴水不漏的火力再度加强，但是它所有的设计都不是用来对付像我们这样从它内部的地底下冒出来的人。我们摸上来的本只是一条用于把主堡和整个工事网络连接起来的应急甬道。我们从那道小门里蜂拥而出，在近距离上卖弄着自动武器所占的便宜，扫射那些正企图把重机枪和轻火炮掉头的日军，往每一个房间扔进手榴弹，喷射火焰，惨叫从这个蜂巢结构的各个部分传来。尼龙几个已经悍不畏死的向第二层冲刺。在这场杀戮中，一条巨大的狗站在主堡洞开的门边，向我们拼命地吠叫着，那绝不是友好。我也很发愣，但我知道狗肉伤了，应该是还在我们上来的地方歇息着，死了死了给了我一耳瓜子。狗合摄于南天门某处的照片让我确认了竹内连山的身份。尼龙就没怀疑过这一点，他拿着巨大的绘图龟问我，
1: 这是啥兵刃呢？
0: 画图使的，别敲着个尖玩意就想拿来捅人。我把图龟拿了过来，看着那张男人与狗的合影，把图龟的尖锐扎在了那个男人的头上。
1: 傻北平佬，你跟麦师傅学会了下咒吗？
0: 我小时候拿着父亲的绘图龟就派这种用场。竹内的家让我有些错乱，因为父亲的屋子曾经像这里一样纷乱繁忙，大有作为。那时候父亲还没有把自己欺进书墙。
2: 爹，如果您有张安静的书桌了，你又会怎么样呢？
3: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死了死了在外边尖利地吹着哨子，那哨子是他从美国佬那里搜刮来的，能吹出与刮锅子同样的音效，但是现在才用上。我掉头冲出去，迷龙在忙活，他把墙上的照片全塞进了自己口袋了。哎，你要那个干什么呀？
1: 领赏钱呗，不赏我就拿黑市上卖了，一张10块大洋。
2: 不要的，我会买一张的，在满足了温饱之后啊，我会拿它来贴在马桶上。
0: 死了死了站在一层的楼梯口猛吹着哨子，已经有部分人聚集在他身边，更多的人从一层和二层各个门口里冲出来。惨叫声和枪声爆炸已经少很多了，主堡已经被我们如狼似虎清理得差不多了。
4: 堵门堵门！
0: 堵什么？我刚张嘴问，一个黑漆漆的玩意儿从洞口的钢骨水泥大门外边甩了进来。大的可以，是个集束手榴弹，

0: 轰然一下子。还好一层的人差不多都被死了死了，聚在一个死角上，被冲击的东倒西歪的，可没多大伤亡。他们还没爬起来，仓促集结的日军已经从外边的雾气里蜂拥而进。一层那帮家伙一半是炸晕了，一半是给血击的。但最大一个问题是，他们来自第一梯队，也就是说热血有余，可还没来得及变得油滑，爬起来便往日本人堆里扎。我们二层的老油条立马调低了枪口风门，从四面八方头上脚下射击。
1: 别冲，不要冲啊，冲到这里哪条命都是别人几条命垫出来的。
0: 枪声轰轰，爆炸隆隆，连我这二层都还在耳鸣，谁听得到他呢？我们只好猛力的射击，一边看那帮嫩玩意儿在一个大眼瞪小眼的距离上和日军做一对一的射杀和刺杀。泥蛋窝在那人堆里狂乱的挥舞一把紧泼人的刀子，死了死了掉过头来向我们这帮在死角的老油条鬼叫着：
1: 我上啊，他们的命跟你们一样，几条命扛上来的。
0: 他吼叫着扑了上去，狗肉刚扑倒一个，他又给狗肉爪下的补了一枪托。我们愣了一下，也哇哇的往上冲。尼龙卸掉了背上的机枪，捡了条带刺刀的日式步枪以便拼杀，这已经让他落后了，于是怨天咒地的从二层把自己砸了下去。
2: 奶奶的小兔崽子，
0: 并没多宽敞的门口很快就被塞满了，我们好像在死人堆里做刀刀灼肉的厮杀。日军有点气馁，他们现在还没搞清楚到底出了什么事情，而恐怕除了我们这把是还没死的豆饼。他们沉默、愤怒、憋屈，天真的认为全都是鬼子带来了这么多的不幸。我并不确定。日军中开始有人跑，一跑就带走整串，新丁们追，我们老家伙也晕头晕脑的追，死了死了把一梭子弹打在我们头上。
1: 顾防顾防，别来给老子偷懒，别再搞这种一命换一命了。
0: 我们茫然地从一场属于几百年前的血肉相搏回到了现代，趴在石堆里，坐在石堆里看着那家伙，跟血糊的差不多，我们更好不到哪儿去。
1: 顾防，他妈的，
0: 门已经关上，迷龙正在别人的帮助下支上他的马克沁，他的枪位设在二层，枪口对着封闭的大门，那些死沉的枪的附件在他的第二位副射手死后被我背过了甬道。冲进主堡前我把他们扔在了一边，现在他们被安置上了，成为应对日军冲击焦点的火力屏障。我随着死了死了在走动，就这么大个空间，可结构和射角实在有点复杂到冒泡，巡防固垒也就成了件得打醒精神做的事情。不落在收集死人的手榴弹，他又把自己挂得像颗葡萄藤。麦师傅被我们给塞在死角了，倒腾着他的电台。蛇屁股几个人发现个好玩意儿，一门支在一层炮位上的92山炮。蜂巢里不缺轻重机枪，可是一门炮对我们来说总是稀罕玩意儿。丧门星带人加固紧闭的大门，我很想告诉他别搞那种意思仗了，门是很结实，可世界上还绝没造出能禁得住火炮直射的门销子。何书光在拾着他的喷火器，还是落落寡合的，看来他一直搞不清自己到底是受歧视还是受重视。我半真半假的帮着不落把他的投掷物挂个更安全的位置，而湖南乡巴佬瞧着这树堡的钢架铁骨发出对机械的感慨：
3: 他妈的个妖怪许
0: 是碉堡，
3: 此许
0: 是个迷颠颠迷

0: 你疯了的挖洞狂造出来的，炸倒他再建个碉堡轻松多了，偏得使出吃奶的劲儿造出这么一步。非你个粗人，不懂我们知识分子，这得留着，这叫象征，征服的象征。老子管他牛正马正，现在可以骑着他撒尿。撒尿之前你先告诉我主力啥时候开始进攻，现在已经过去40分钟了。说完这话，我立刻看到了他惯常的闪烁其词和顾左右而言他，他向上下左右的所有人大叫着，
1: 手机弹药，手机弹药，吃的药水，所有能用的。你做迷龙的副射手。
2: 我的妈呀
0: 死了死了看过来时，我们就把头低了。
3: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音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音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和听众朋友们说一说一些书。我为什么说一些呢？因为这些书啊给大家解决了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应该将来去到哪里。那今天的这位专业人士呢，他就是国家图书馆的特邀嘉宾，光明日报社科技部的副主任邢宇浩邢主任。邢主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们好。
1: 第一次来我们直播机房可能会有一点紧张哈。
2: 不过没关系，大家都是爱书嘛，以书来结缘。会允许我犯一点小错误。
1: 有一个词儿叫以书会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就来听一听邢主任谈到的刚才我说到的那几个问题。所以今天邢主任其实跟听众朋友要分享不少的书，那我也简单的把我们今天可能会跟听众朋友们谈到的一些书的书名来说一说。那要分享的第一本书呢是《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下面一本书呢是《野蛮大陆》、《零年》以及《文明是副产品》，另外呢还有《汤姆斯河》和《崖边报告》，还有何谓良好生活。为什么要跟听众朋友们说这么多的书名呢？因为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邢主任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特别多，但是确实刚才我们说到的每一个问题都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们不知道今天能不能够把每一个大问题都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说的比较清晰，说的比较有条理，还同时要把这几本书当中所表达的意思啊要说清楚。所以我们试一试吧，邢主任。
2: 好的好的，
1: 如果有问题的话就说明您可能这个提纲有问题。
2: 其实我觉得刘莎你给我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在这一个小时里肯定也解决不了，也是不是我个人能力能解决的，我们试试吧。因为我们都是读书的人，所以呢我们只能谈一谈自己个人的感受。
1: 哎，也特别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几本书找到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其实也是推荐一些好书给大家吧。
2: 对，其实您刚才提的这几个问题真正的答案要每个人自己去寻找。我们提供一个线索吧。
1: 刚才我说到了这样的三个问题，是很多朋友啊在心间缠绕的，或者说去思考的，或者说需要我们穷尽一生去思考的问题啊，大家找不到答案，所以我们去翻阅书籍，我们希望书籍能够带给我们答案。我们只能说我们今天为听众朋友们带来的这些书真的是有可能能够让大家找到答案的这样的一些书。
2: 是的，
1: 是邢主任挑选过的，也是国图文津奖他们的入围书籍，其实也是很多专家挑选过的这样的一批书籍。
2: 没错。
1: 好了，已经刚才把书单跟大家公布过了，那咱们就从第一本书开始说吧，《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这一本书是大热门，怎么热呢？不仅内容热，而且呢它这销量也热，还长期盘踞在亚马逊排行榜。我说这排行榜可不仅仅是中文，是全球排行榜的前几位的大热门。
2: 同时它的争论也很热。
1: 对。那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到底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邢主任先跟大家简单分享一下。
2: 这本书刚才刘莎谈到了，这本是一个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这是一个非常大热的一个书。其实有很多名人也卷入进来了，比如说马克扎克伯格他也推荐这本书。所以很多名人的粉丝们也开始关注这本书。这本书其实呢很简单，它就是从人类的文明讲起。那么讲从古代到远古到今天，人类一步步走过来，人类的暴力会逐渐在减少。但是其实这本书呢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儿，我不知道刘莎注意到没有，就是它的这个副题，你看它的副题讲

0: 暴力为什么会减少？
1: 是因为这个世界越来越美好。
0: 嗯，是的，你说的对。但其实萦绕在每个人心头的首先不是这个问题，首先的问题是暴力是不是真的减少了。
1: 一定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刚才我们说到这本书的书名《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可能有些朋友会说这是作家写的一本书，他说减少就减少了。我一定要说一说这本书的作者啊，史蒂芬平克，当今西方世界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那么也是入选时代周刊世界最有影响力的百人名单以及外交政策的世界百名思想家名单的史蒂芬平克，是著名的心理学专家。刚才说到了啊，他的粉丝有这个马克扎克伯格，其实粉丝还有比尔盖茨等等等等一大堆的
0: 人，长的名单。
1: 就是告诉大家，他给出的这样的一个书名并不是他个人的杜撰，而是基于一系列的调查和数据和相关的一些资料也好呀，或者考证也好，得出来这样的一个说法，真的不仅仅是一个书名。
0: 对，所以呢，我们讲，在我们新闻这个行当里，其实这叫这个一个主动设置的一个议题，他跳过了一个议题，就是他跳过了暴力是不是真的减少这个议题，
1: 直接就把答案抛给您了。
0: 对，所以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心理专家，的确是这样的。
1: 那您说，要是问问他，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该怎样生活，我们将来要去到哪里的话，他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呢？
0: 那我有机会去问问他好了。
1: 好，我们期待着光明日报社科技部的副主任邢宇浩将来给我们大家的这样的一个采访的结果。
0: 好，希望有机会能跟他们作者，这么多好的作者能够一起来分享。其实我想，我首先我要为这个，一说到这个书名我们提出来，我想为这个作者首先做一点辩护，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其实很多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并没有觉得这个暴力真的减少了。我想这跟我们身处这个社会有关系。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就有这个思潮，认为我们现在处在一个风险社会里面。
1: 而且大家会看到一些新闻当中会显示，美国这儿有出现什么问题，然后印度那儿有出现什么问题，这全球好像都在动荡当中，什么地方又有战争，然后什么地方又卷入了什么样的阴谋，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世界暴力难道都这样了，还在减少吗？
0: 是啊，随着尤其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我们感觉好多事情我们不可控了。那比如说它的破坏力越来越大，比如说我们竟然能和平利用核能，但是也有核泄漏。比如说它在一些重大的一些风险的事故，可能在时间和空间上都会延展开。比如说日本的福岛的核泄漏事故，它可能会延续很多年，我们也不知道它会延续到和什么地方。那么随着全球化呢，有更越来越多的这个风险在全球的扩散，比如说我们以前看到的各种各样的传染病。所以这些东西呢都会在我们心里留下深深的印记，所以我们有一种恐惧。所以当作者谈到这个暴力是不是减少的时候，我们会突然就觉得，哦，不会不会，你说的不对。但是呢，在这本书里，我觉得作者还是有他自己的一套逻辑。
1: 他用什么样的逻辑给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呢？
0: 他使用的方法呢是对比的方法。比如说我们谈到暴力会不会减少，我们每个人可能就会笼统的一说一想。那么在他呢，他做了系统的分析。比如说
1: 书中有这样的一段啊，那么从欧洲的中世纪到今天的西欧社会，凶杀案的比例从每10万人每年超过100件啊，这是14世纪的英国牛津，也是美国西部在开发时期的一个情况，而降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每10万人0.8件，这种转变呀，平克就借用社会学家的术语称之为文明的进程。大家刚才了解这样的一个数字了吧？从原来的每10万人超过100件，到现在是每10万人是80件。
0: 对，它是拿数字来说话的，所以它是分类来判定每一类原来是什么样子，现在是什么样子，所以它得出的结论是减少的。但是这不是它关注的主要的话题，它主要关注的主要话题是为什么减少，实际上就是我们把哪些事情做对了。但是这里面应该说它跟我们读者略微还有一点差别的是，它其实它所讲的这个暴力啊，主要指的是肉体的暴力，这可能跟我们就是今天人们一观念中的可能还有一定的差别。因为进入现代社会之后，其实更多的人关心的是涉及到幸福和尊严的很多问题，比如说语言暴力啊，冷暴力啊，在进入工业社会以后，人的异化

0: 之后在这个世界里感受的这种精神上的压抑，我觉得大家可能一谈起暴力可能会谈这些，而平克在这本书里主要讲的就是肉体上的暴力。
1: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2: 我是王蒙。
3: 我是周国平。
4: 我是冯曼。
5: 我是钱文忠。
6: 我是梁文道。
7: 我是汪海。
8: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9: 有故事的人
3: 听有故事的广播，
8: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10: 开卷有益，
3: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11: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12: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光明日报社科技部的副主任邢宇浩，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还有野蛮大陆零年文明是副产品，汤姆斯和牙边报告，何谓良好生活等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其实很多朋友啊，在看哲学书的时候会有一些头疼，可以这样说吧，今天我们为听众朋友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些书是简明版的或者是通俗版的哲学的问题的解答，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今天的介绍当中，在这些书本当中寻找到您关于那三个问题的答案。那么每个人答案不尽相同，也希望这些书包括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啊，能够给大家一点启示。
0: 我想说的是，这本书呢，我们刚才谈了很多，感觉上就是好像比较晦涩，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我们真正读了这本书，我们就会知道，这是因为非常有意思的书。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哈，我读了之后，有几个有意思的地方。
12: 嗯，
0: 比如说我们刚才谈到了就是如何看待暴力的问题，其实作者对这个对我们这些读者的心态呢把握得非常准，人家是心理学家嘛，所以
12: 人家就知道你想问什么。
0: 对，所以他里面。他跟别人想写书不一样，别人写书都是想我想说什么。这本书的有意思的地方呢，他一开始他就特别关注这些读者们的看法，所以他总是用这样的句式说，哎呀，事实其实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暴力真的是在减少。我觉得这是这本书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12: 嗯，
0: 第二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呢，我觉得他其实是写的文明史，但是跟很多文明史不一样，他是反着写的文明史。怎么说反着写的文明史呢？就是说别人讲文明史都说我们从古代走来，一步步创造了怎样辉煌的文明。
12: 嗯，
0: 而他是讲呢，古代原来是一个多么充满暴力的一个世界，但是随着时间的往前发展，人类社会的往前发展，这样的暴力逐渐在减少了，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讲这个我们人类的展示人类一个文明的演进。我觉得这是他这本书和其他很多著作不同的地方。
12: 另外还有一点啊，我个人的感受啊，邢主任不知道是不是跟您有同样的看法。我觉得这本书呢既可以当成一本心理学的专业书去看，同时呢也可以当成一本啊普通人去了解人类的心理是如何演变的书，这是一本双向的教材。
0: 对，
12: 拿到这课堂上就是一本教科书，拿到这个书架上去卖的时候就是一本可以供读者去选择的科普书籍。
0: 对，
12: 嗯，
0: 就是它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一个写法。
12: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们以前我们讲写历史的书大概恐怕离不开就是文献学啊、考古学啊、文学啊、文化学这方面的阐释，
12: 嗯，
0: 基本上不离开这个框架。但是在这本书里，你就会发现作者有一个非常庞杂的一个知识体系，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些，可能还包括社会学、心理学、哲学、统计学、生物学、伦理学，
12: 还有经济的发展。
0: 对，甚至他用了一些数学模型。
12: 还有整个人类的进化。就现在，我觉得当一本书的作者太难了。人老说跨界，现在作者也必须跨界。您要想写一本历史书，光写历史那是没有人看的。
0: 所以呢，这个书呢，就让人感觉到非常非常敬佩这个读者。我觉得这么多名人来推荐这本书，恐怕也充满了这种崇敬之情。所以一个这部作品，无论你最后是不是被作者说服了，但是我想你一定会从他的叙述当中得到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有意思的知识，能够从中得到教益。
12: 哎，说到这本书啊，这个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我不得不再提几句另外的一本书《人类简史》。
0: 对，
12: 那很多朋友觉得这本书呢，那位作者年轻的一位博士大学教授就已经很跨界了，但是我想如果 以一本书的广度和深度来去衡量的话，那么那本书也特别是大热书啊，全球都是大热门。那么那本书它可能广度啊更加的要广阔，但是这一本书《人性中的善良天使》，那么它关于人类的心理的进展的这样的一个深度，可能对于很多读者来说要比那本书要深很多，我个人是这样的一种感受的。
0: 因为《人类简史》那本书我个人也很喜欢，它是更加通俗的一本读物。它的价值在于它独辟蹊径。
12: 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我要开个20个 Google 页面或者是百度的页面，我是不是也能写出这样的一本书呢？但是后来再一想，我怎么把这些页面给拼在一起呢？确实是一个大工程。但是这一本书啊，《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如果没有那么深厚的专业的理论的话，想来不是一般人能够写得出来的。
0: 所以呢，它其实关于人性中的善和恶呀，我们探讨的太多了。其实我们中国古代也有孟子和荀子，孟子更主张人性本善，那么荀子更倾向于人性本恶。其实这样的争论其实很多。我们觉得呢，平克呢，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一个视角吧，或者说是一个西方人的一个视角。那么他认为呢，这个善恶呢都存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那么一个人呢心里有5个心魔，那么想来他们是负面的这个因素，就包括最原始的捕食啊，或者是工具性的暴力、支配的欲望、复仇心理和虐待狂，最后一个呢还有意识形态。关于意识形态，其实我觉得还可以，我个人认为还可以继续再探讨，但是它归为心魔一类。那么他认为每个人心中还常住着4位善良的天使，那么他表示他认为是移情、自制、道德感和理性，这4点使得我们人不至于被心魔所控制。但是心魔和善良天使存在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但是呢他们也在会不断的交战。那么他认为为什么人类发展到今天暴力会越来越减少呢？那么他认为有5种历史的力量在其中起的作用。
12: 我们来了解一下哪5种历史的力量。
0: 比如说他讲国家和司法垄断了武力，那么这样呢就会使

0: 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出更大贡献。丁薛祥还登船巡航，考察运河航道运行、沿岸生态环境保护等情况。他指出，平陆运河作为江铁海都市联运的重大基础设施，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要做好运营管理，加强运力保障和货源组织，充分发挥陆海统筹、内外联动优势，让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安全高效运行，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有机统一。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南宁和北部湾，有力支持广西向海图强开放发展，为中国和东盟加强互联互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新动能。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今天出席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开幕式并致辞。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沙伦塞等外国领导人和高级官员，以及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等将出席开幕式。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9月15号出席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欢迎晚宴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指明了方向。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二是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尊重各国合理安全关切，构建更具包容性、公平性、可持续性的全球治理模式；三是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和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防止冲突升级和蔓延；四是坚持以人为本、科技向善，加快完善新兴领域治理规则，服务全球和平与发展事业。韩正指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应有贡献，始终是和平的力量、正义的力量、进步的力量。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年来，为凝聚安全共识、促进防务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希望与会嘉宾深入交流，为促进国际安全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新的贡献。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席欢迎晚宴，出席论坛的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等参加晚宴。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暨中央层面工作专班总结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扎实深入开展，取得明显成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要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树牢宗旨意识，增强党性觉悟，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昨天建成通航，开辟了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通往东盟地区的通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孔颖。

0: 道。
1: 平陆运河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全长134.2公里，按内河一级航道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平陆运河北起南宁横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直通北部湾，全线建成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工程项目创造了多项世界之最。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指出，
2: 平陆运河是世界同类运河通航能力最强，世界同类船闸通航速度最快，世界省水船闸落差最高，以及我们这个世界内河省水船闸规模最大。
1: 平陆运河与西部陆海新通道铁路、公路优势互补，构建多式联运体系，有效集聚西南货源，激活区域经济活力，持续提升西部陆海新通道物流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表示，
3: 运河开通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过平陆运河出海，较经传统的陆径出海航程缩短约560公里，每年为沿线节约运输费超过50亿元。依托 SEP 推动跨境货物的双向流动，既方便东盟的农产品资源品进入我国的西南市场，也有利于西南制造产品出口东盟，推动跨境产业链的供应链深度融合。
1: 通航当日，4条水上客运航线同步开通。与此同时，南宁到越南秦居外贸航线以及南宁到海南杨浦内贸航线双向启航。
4: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司法部有关负责人表示，155时期将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法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155规划纲要对强化法治政府建设作出明确部署。司法部法治调研局局长任勇，
6: 截至目前，全国共查纠涉及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行政检查的频次大幅下降，同时检查的精准度、有效性明显提高。
5: 今年以来，司法部指导各地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专项行动，开展纠纷排查471.2，
7: 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8: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了10倍以上。
7: 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今年出境游还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截至9月中旬，某旅行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65%，平均串联国家数达2.8个。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9: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间集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0: 本台消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公布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秉持7个理念，包括坚持一国两制方针，坚持民生为本，坚持行政主导，坚持改革创新，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及坚持规划。

0: 务实有为。规划共提出五个主要目标，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北部都会区建设加速提效，民生福祉显著改善，以及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取得重大进展。明确建立五年规划统领、年度施政落实、财政预算支持、年度述职汇报机制，厘定分工，务实推进各项相关工作，并定期对五年规划实施情况进行监测和评估，按实际情况调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香港特区首次制定五年规划，这是特区政府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提升治理效能的重大举措，是主动对接国家发展战略、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谋划需要，也是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各界力量、推动香港由治及兴、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行动纲领。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统计改革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聚焦“十五五”时期统计改革发展目标，从健全统计制度方法体系、完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健全现代化产业统计、深化统计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做出多项重要部署。
1: 2026年下半年全国新兵运输工作昨天全面启动，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新兵通过铁路、航空、水路等多种方式运输至部队。今年下半年新兵运输平均中转时间预计将比往年缩短 13%， 运输工作计划本月底完成。
0: 昨天12点，北纬35度至北纬26度30分之间的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伏季休渔，至此我国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农业农村部监测显示，经过伏季休渔，四大海域渔业资源养护效果明显，优势种数量总体增多，渔业资源短期修复效果明显。
1: 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首架飞机昨天完成交付，该架飞机由中国东方航空接收运营。自2008年空客天津 A320 系列飞机总装线投入运营以来，已累计交付超800架飞机。
0: 中国体育代表团团部和部分队伍的参赛人员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19号开幕的亚运会。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将担任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中国代表团旗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联储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使基准基金利率从 3.50% 至 3.75% 上调到 3.75% 至 4%， 这是美联储自2023年7月以来时隔三年多的首次加息动作。美联储在政策声明中指出，由于顽固的通胀压力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导致的全球能源价格持续走高，当前的货币政策在压制通胀回落到 2% 的目标上仍显不足。美联储主席沃什同一天表示，美联储主要关注的是价格稳定。当前美国通胀仍然高企，高通胀持续时间过长，美联储无法影响油价与食品价格，但可以做的和将要做的是确保价格上涨不会传导。此外，在15号到16号举行的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期间，与会者提交了关于2026年到2029年各年度及长期内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失业率和通胀率最可能结果的预测。美联储预计年底前还将加息一次。美联储预测显示，18位官员中有12位预计今年还将加息25个基点。美联储上调了全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及年底通胀预期。美股三大指数当天集体收跌，其中道指跌幅最大为 1.21%， 创六月中旬以来收盘新低。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6号说，该组织当天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目标分别是位于沙特阿拉伯西部一处石油公司设施以及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并称在沙特停止空袭并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封锁之前，将继续在沙特境内采取行动。沙特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0: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16号表示，乌克兰和美国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的会晤。他表示，两国团队正在研究举行总统会晤的可能性及会晤内容，希望使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
0: 欧洲议会16号通过一项涉及休达的修正案，谴责7月30号到31号发生在休达的移民大规模进入事件。修正案使用袭击和入侵等表述，称相关事件涉及欧盟南部边境，并要求开展独立全面的调查，以查明事件策划和实施的责任以及相关目的。今年7月底，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欧盟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欧盟将建立一个气候保险联盟，以应对日益频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提高对气候灾害的保险覆盖范围。今年夏天，欧洲多地经历干旱、野火和多轮热浪天气，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目前，欧盟地区气候相关的经济损失中，只有四分之一在保险覆盖范围内。新出台的保险计划将试图解决这一问题。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6号呼吁全球协同行动，为人工智能设立护栏。他说，由于人工智能发展及其所带来的风险超越国界，全球协作不可或缺。我们需要设立护栏，以便建立信任，确保人工智能安全、透明、负责任，并以人类尊严为中心。当前形势下，国际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1: 日本财务省16号发布的最新贸易统计数据显示，该国已连续四个月出现贸易逆差。与此同时，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再创新高。
0: 国际油价16号显著下跌，但仍然维持在高位。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40 美元，跌幅为 3.2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92 美元，跌幅为 2.69%。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文、王冬雨，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规划建设六张网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扩内需、稳增长、增动能的重要抓手，立足国家战略所向和自身发展所需，谋深谋实项目，征足用好政策，加强多网协同、软硬协同、场景协同，创新投融资机制和商业模式，加快实施一批引领性重大工程，推动实现六张网连点成线、连线成网、网网互动。赵一德强调，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要立足客观条件，注重因地制宜，加强研究论证，进一步明晰我省打造新兴支柱产业的主攻方向，培育新兴潜力产业的重点领域，布局未来产业的主要赛道，加快构建具有陕西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以深化科技创新、产业创新、金融服务创新融合为路径，健全与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需求相适配的创新供给体系、财政金融支持体系、企业培育体系，努力营造更优创新环境和产业生态。要引导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中的先进技术向传统产业渗透扩散，大力推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更好推动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传统产业发展相得益彰。赵一德强调，建设榆林能源革命创新示范区是国家赋予陕西的重要使命，要坚持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服务能源强国建设大局出发，顺应绿色低碳发展等新的形势变化，建强用好科教融合、研发中试、工业化示范等创新平台，纵深推进能源工业稳控转和煤化工产业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发展，做强做优现代能源产业集群，加强能源领域原创性、首创性改革探索，推动示范区建设取得更大突破。省领导李军、戴彬彬、徐明飞、李九红、武文刚、委员会成员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陕西台记者报道，省长赵刚昨天在西安会见了中国铁道建筑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裴民山一行，双方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在交通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更新等领域的合作，努力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2: 陕西台记者吴伟、王锦报道，陕西省文明乡风大会昨天在咸阳淳化举办，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孙大光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培育文明乡风事关乡村全面振兴、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要突出思想引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切实把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宣传贯彻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要深化移风易俗，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广大群众争做文明新风的倡导者、践行者，要坚持以文化人，推进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要加强组织领导，推动文明乡风建设再上新台阶。本次大会以文明让三秦乡村更美好为主题，会上启动了全省高校马院与文明实践中心校地共建助力文明乡风建设行动，发布了陕西省文明乡风建设优秀案例，省直有关部门、有关高校基层代表进行了交流发言。
3: 听权威声音，传陕西万象，这里是陕西新闻，请继续收听。
1: 陕西台记者肖一凡报道。记者从省发改委了解到，关中平原城市群建设“十五五”实施方案经陕西、山西、甘肃三省人民政府同意，已于日前印发实施。根据实施方案，“十五五”期间，陕、晋、甘三省将探索秦创园、晋创谷、甘肃创造。

0: 联动发展，合力加强城市群科技创新跨区域协同，通过培育更具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产业集群，合力打造数字产业新兴基地，推动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
1: 等民生实事畅所欲言。红军旧址里涌动着乡村发展的蓬勃生机。
2: 可以看到，门口的张家窑苏维埃政府旧址的这块碑依然立在这里。可以想象，90多年前，红二方面军的很多筹划和讨论一定是在这里进行的。那么90年后的今天，这里的人依然会在这里开会，去决定他们明天要做的事情。他的这种喧哗让我觉得所有的生机勃勃都还在。
1: 宝鸡市奉县双石铺镇张家窑村党总支部书记赵军社。
3: 红旧是1930年9月19号当我村里来的，来以前村里人都拖家带口的跑后面的山上都躲了起来，但是我村里一个年轻小伙叫赵春奎，他没有跑，他发现这个红旧和报账跟他们说的都不一样，红旧不是那么可怕的，反而说话又和气又亲热，于是赵春奎就主动摘了出来，动员躲在山里的村民回家，还帮着红旧防扫磨面，安排住的地方，给村里穷人发放粮食。后来这个赵春奎就成了我们村苏维埃政府副主席，这个老房子就是他的旧居。
1: 而在凤州镇东西两边，两段残存的城墙也见证了红二方面军长征过境时攻打凤州城的事件。陈伯钧日记更是清清楚楚写下了行军路线、攻城的全过程，还有两次强攻没能拿下的5条具体原因。宝鸡市奉县博物馆馆长赵宝红。
4: 这本就是陈伯钧日记，当时他任红二方面军红六军团军团长，在这篇日记里中这样记载：秦军作战，奉县敌约一营和保安队共守，我们到两当城时，该敌即察觉，因模范师先头出击未奏效，下午我们到凤州城考察地形，决定当晚强攻该城，然两度攻击均未奏效。在这篇日记中详细地介绍了攻打凤州城的情景。
1: 如今围绕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陕西段建设，当地投资2600万元建设的红二方面军革命旧址保护利用项目已经正式启动，2240平方米的游客接待中心拔地而起。宝鸡市奉县双石铺镇张家窑村村民高红：
5: 以前很少有人到我这个山恰恰来，就是知名度也不高，现在你看随着人家宣传啊，知名度也加大了，你看游客一年比一年多，现在你像咱村民自己喂下鸡菜的土鸡蛋、花椒、苹果、水蜜桃、西瓜这些特菜啊，游客来以后说：哎呀，这地方你这蜈蚣还啊特别好，你看他也就是不愁销路，就慢慢的也带动着我的就是农民增收。
1: 从当年红军战士亲手打扫过的农家小院，到今天铺到家门口的硬化路，从90年前秦岭深处悄悄点燃的革命火种，到现在农文旅融合带动的红火日子，长征精神从来没有离开这片土地。眼下的奉县山野间，林舍、中风养殖、高山冷凉蔬菜、食用菌种植等多个特色主导产业齐头并进，形成了一叶引领、多叶共生的产业发展格局。越来越多的村民在家门口实现稳定增收，日子越过越红火。
0: 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展映活动昨天正式启动，将有400余部国内外影片在全省各地及线上展映，开启一场丝路光影盛宴。请听报道。
6: 本届电影节展映从9月16号持续至23号，全省累计展映影片400多部，影院展映150部影片，安排近300场放映，云端线上专区上线130部影片，覆盖全省约1600万用户。全省布设111个户外放映点位，开展361场公益放映。本次电影节推出多项暖民惠民举措，国语、外语 4K IMAX 影片实行20元到40元梯度票价。影迷周先生：
7: 对于我们本地的影迷来说，是一次很好的机会，能够让我们了解到更多的艺术电影。
6: 影迷杨女士：
8: 这个活动就可以让咱们在大荧幕上就观看得更舒服，可以沉浸式观影。
6: 本届电影节展映坚持让艺术绽放，让人民满意，影片题材丰富，类型多样，既聚焦现实与时代。

0: 风貌，也涵盖人文纪实与青春成长，既有大师匠心之作，也不乏青年新锐力作，充分展现丝路电影的创作活力与艺术追求，让大众既能品味电影的文化底蕴，也能感受城市的烟火温度。影迷李女士，
1: 作为一个几十年的资深的老影迷，我们的电影节已经是被越来越多的人熟知并且了解还有参与，也希望更多的人能够参与到我们这样重大的一个国际电影节。
0: 第十三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展映负责人王潇月，
2: 那么这些影片呢，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呢，覆盖的丝路沿线国家呢是20多个，涵盖了这个喜剧片、剧情片、故事片，还有动画片等等。可供观众选择的类型呢也是非常丰富。我们在今年的票价方面呢，我们也设置了9.9元的一个惠民观影。
3: 戎装起新城，热血赴军营。连日来，我省各地举行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一大批优秀青年怀揣报国之志，带着家乡人民的嘱托，开启保家卫国的光荣征程。请听报道。
0: 金秋送爽，逐梦强军，在宝鸡市陈仓区，新兵整齐列队，身着崭新军装，怀揣报国之志，跨过从容门，奔赴全国各地军营。欢送仪式现场，家长们为新兵们戴上红花，眼中满是不舍，更藏着骄傲与期待。新兵杨昭华的母亲，
4: 穿上军装，你就是人民子弟兵，希望他到部队后服从命令，刻苦训练，不负这身军装。儿子加油，你永远是妈妈的骄傲。
0: 宝鸡市陈仓区新兵赵银博，
5: 我的父亲和爷爷都是军人，从小参军报国的种子早已埋在了我的心里，我将接过父辈的钢枪，磨砺本领，不负先辈荣光，不负家国期盼。
0: 在渭南大理县，新兵们庄重宣誓，铿锵有力的誓言回荡在活动现场，尽显他们投身国防、保家卫国的坚定决心。大理县新兵肖世雄，
6: 我从小就一个从军梦，我愿意把自己的青春投入到国防事业里，守护我们的祖国。
0: 在咸阳三原县，36名入伍新兵将从军理想、报国决心、家乡期盼写进书信，投入时光油桶统一封存，为新兵军旅之路埋下坚守初心、奋勇奋进的种子。在咸阳兴平市，入伍新兵们深入茂陵博物馆开展致敬冠军侯、力荐强军魂主题教育活动，在厚重历史文脉中厚植家国情怀，凝聚强军奋进力量。咸阳前线举行新兵入伍欢送仪式，向即将踏上军旅生涯的新兵们致以崇高敬意，并寄语新兵要珍惜荣誉，拼搏进取，为家乡增光添彩。前线新兵刘新阳，
7: 今天能够穿上军装光荣入伍，我心里特别激动，到部队以后我一定服从命令，刻苦训练，磨练意志，努力学好军事技能，扛起保家卫国的责任，绝不辜负家乡亲人对我的期盼。
0: 在榆林定边，鼓舞舞蹈军歌轮番上演，为新兵壮行送祝福。在商洛山阳，新兵们胸带红花，身披绶带，在锣鼓喧天的氛围中环城巡游，沿途群众夹道欢送。商洛市山阳县新兵张杰，
8: 到部队一定为家乡争光，为军旗添彩，真做一个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
9: 9月14号至16号，2026黄河流域视听合作发展大会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举行，沿黄九省区的广电行业从业者、专家学者、产业代表等齐聚一堂，围绕奔腾黄河魂、脉动新视听主题交流探讨，以新视听新质生产力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讲好新时代的黄河故事。请听报道。
0: 活动发布了黄河文化视听传播倡议、沿黄九省区广电视听协作机制、黄河流域九省区电视剧共享共拍计划、共建黄河文化广播电视节目共享平台倡议，并启动2026年度重点项目联合制播计划。与会代表聚焦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这一时代课题，从视听产业带建设、广电算力网络、基层融媒创新和广电视听产业合作发展等多个方面展开深入交流。红魔幻艺创始人王毅然，
10: 我们所希望达成的合作，就是我们能够跟9个省区的广电部门或者文旅部门在一起，去筛选最具有代表性的 IP， 利用行进式 MR 的技术，把黄河从大小屏幕上

0: 带到观众们的身边，让观众从看到黄河变成走进黄河。
1: 从看到到走进，新技术正在改变黄河故事的打开方式。如何用大主题小切口，用真实可信的人物故事，让黄河故事走向世界，成为众多学者讨论的话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视听研究室主任、视听文旅研究中心主任冷松：
2: 通过这次大会，我们体现出非常多的黄河文化的传播成果，可以说是链接千行百业，形式千姿百态，也走进千家万户。仅仅这一两年，我们的精品的获奖成果就有一两百项之多。
1: 暨南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外交学院原院长王帆：
3: 黄河是中国的这个文化之魂，那么我们沿线这个九省的这个黄河都围绕这个黄河去讲好我们各自的黄河故事，更好的去展现我们黄河流域的这种风采，展现我们的这个中华传统文化。
4: 请听一组短消息。西渝高铁康渝段陕西境内永安隧道日前顺利贯通，比施工组织计划提前了107天。该隧道位于安康市境内，全长7336米，为单动双线高铁隧道，是全线重难点工程。据了解，西渝高铁康渝段在陕西境内共有隧道13.5座，当前已贯通7座，累计掘进量达到83.7%。
5: 安康汉阴县213省道凤雁隧道及引线工程昨天建成通车，这是我省干线公路首个单动双向通行特长隧道，隧道规模位居全省干线公路第一。这条穿山通道打通凤凰山的天堑，既破解秦巴山区出行难题，也为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凤雁梯田的文旅开发与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4: 我省首条成品肉夹馍一体化智能生产线日前在兴平正式投产。
5: 第11届陕西省艺术节全省优秀美术书法摄影作品展昨天在商洛开展。
4: 听众朋友，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郝宁、刁坤，编辑史峰、王小乐，责任编辑李红杰，监制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6: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7: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8: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9: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10: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11: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6: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12: 就业优先，平等共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提示，残疾人就业条例中明确规定，国家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形式帮助支持残疾人就业，禁止在就业中歧视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一定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残疾人应当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就业能力。
13: 在传媒多样化的时代，我们相信最温暖的终端是人心，最有价值的是实话。我们坚持把最权威的政策法规内容解读带给您。
14: 在省上这个税加这样
15: 陕西省环境违法行为，公众呢可以通过6种方式进行举报。
16: 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应该享有的权利，第一项，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工作时间。
13: 这里是秦风热线，网络收听陕西广播电视台官方网站陕西网络广播电视台，实名微信公众平台互动，请搜索秦风热线汉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加数字1066。
11: 妈妈，您看新买的洗发水瓶子上有好多凸起来的小条条， 我数了一共有十条，瓶盖上还有三条。
17: 哦，这个呀，是生产厂家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视力障碍人士设计的。你看，洗发水瓶子上有，护发素瓶子上没有。这样啊，他们用手一摸，就能分清楚了。
11: 哦，这就像刻在瓶子上的盲道。
17: 对呀，这排凸起来的小条条，就是他们的指尖地图，是他们在黑暗里的路标。
11: 妈妈，我喜欢刻了盲道的洗发水。
18: 一条条凸起的纹路，从瓶身延展到人心，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9: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12: 女娲补天的五彩石散播着久远神话，鬼谷子云海的智慧闪耀着思想光华，秦岭南北苍松矗立，巴山深处清水北上。
7: 陕西新闻广播安康各区县调频，安康 FM 107.0，石泉 FM 91.3，宁陕 FM 107.4，蓝藁 FM 105.0，建平 FM 87.3，白河 FM 91.5，紫阳 FM 106.0，旬阳 FM 101.4，平丽 FM 104.6。大美陕西听这里，陕西新闻广播，有我有你。

0: 8月以后开始老年幸福院这个生活，把老伴引回来，现在咱吃饭比原来强多了，减轻了跟很多负担，实在是太实惠了。
1: 子长是于家坪镇新寨河村党支部书记王延华。
2: 给我家在食品和财务进行严格的管理，把给我新寨河村户主
3: 这边种香味已经够第四年了，目前我们这真正达到了产供销一条龙，现在这个菌棒已经是第二批了，今天库房分选的香菇今天就送西安，前期有150多筐都已经订出去了。
4: 食用菌产业的持续壮大不仅盘活了乡村资源，更搭建起当地群众就近就业的增收平台。村民刘月英就在村上的企业打工。
5: 哎呀，离我家近，也是我村头上的，也方便。我家还有个百岁的老人，那我村长先打打工，挣点钱也补贴家用了，也把老人也照顾了。
4: 截至八月底，宜川县食用菌产业累计上架菌棒747万磅，总产量达5335吨，实现产值5922万元。宜川县食用菌技术负责人张广武。
6: 感谢各食用菌集体菌棒生长状况良好，标准化管护措施到位，鲜菇品质稳定，当前鲜菇市场维持在1斤5到7元，市场供需平稳，产销衔接顺畅，产业整体运行状态良好。
4: 今年以来，宜川县围绕果菌交桥特色产业链群抓布局，食用菌计划上架菌棒1150万磅，产量9540吨，全产业链产值瞄准2.65亿元。苹果、花椒、连桥协同提质扩能，政策、技术、市场同向发力，标准化管护和全链条产销精准落地，特色种植正变成家门口的增收产业，也为宜川乡村全面振兴蓄足底气。
7: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8: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在位于宜川县云岩镇阁楼社区的古贤工程右岸施工现场，挖掘机长臂挥舞，运输车辆来回穿梭，数百名建设者正紧锣密鼓地进行作业。自古贤工程建设以来，各关键节点任务稳步落地，有序推进。2025年12月28日，导流洞全线顺利贯通。据了解，古贤工程预计2034年6月完工，项目建成后将有利于保障防洪安全和区域供水安全，同时将积极推动黄河中下游生态保护治理以及清洁能源与旅游观光产业的开发利用。近日，位于新区的延安人民公园内，工作人员正紧张有序地运摆菊花，为即将启幕的延安新区第三届金秋菊展做准备。据了解，9月19日以“菊要延州秋正好，月圆国盛共欢歌”为主题的2026延安新区第三届金秋菊展系列活动将盛大启幕。活动以秦腔戏曲周和金秋菊展串联起精彩纷呈的秋日大戏。
9: 近日，随着最后一次爆破作业顺利完成，由中铁一局承建的西渝高铁康渝段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贯通，为全线按期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目前西渝高铁康渝段已贯通隧道65座，工程整体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重庆的出行时间将缩短至2.5小时左右。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 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陈晨、杨萌萌代表编辑安文渊，责任编。

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